0: 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现在各方基本认为这起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调查的关键是其背后是否有组织指使。
1: 现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它是一个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未来调查结果出来了，说它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势就严峻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0: 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1: 内塔尼亚胡他刚说了，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2: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3: 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于2号。
4: 司徒孙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 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5: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6: 还有啥？
7: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4: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8: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封顶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4: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进城市区收费站，包括进城西、进城东、金村北、进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9: 从进城东刚过来，
10: 然后就过来办这个。这个需要什么流程呢？
9: 哎，费劲儿了，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4: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11: 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一个。
12: 我看了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13: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4: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

0: 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2: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3: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订到，但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王女士通过某平台租车，刚取到车，还没开出停车场，就与一辆三轮车发生轻微剐蹭，保险杠受损。向 4S 店咨询的维修价格让她心里有底，可还车时商家开出的账单却让她始料未及。
5: 记得他还给我另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的是 4S 店定损，就打电话给当地的两个 4S 店去问了一下维修这个车需要多少钱，然后呢当时当地的两家后来定价就是400块钱给他修好。他们在修车之前他没有跟我商议，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就是后保险杠换了，然后直接上传一张发票，然后就告诉我结果就是如此。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私下私聊那就是2000多，上面就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4: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7: 后面才发现呢，她其实在平台上的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什么保障而不是保险，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不会去揪这两个字里面的具体内容，是车损全赔。有剐蹭之后正常来说应该是作为驾驶人我去报这个保险，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4: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7: 这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
8: 用王玉栋半场奔袭推进，禁区外内切两步兜射轰出世界波，U23国足2-1再次领先。就在常规时间马上结束时，乌兹别克斯坦队补射破门，边裁一开始举旗示意越位，但 VAR 介入，裁判最终改判，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
9: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
8: 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了本届亚运男足项目的头牌。
9: 看看孔孝打门，球进了！点球大战，中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 再次拿到了奖牌。
8: 从年初的 U23 亚洲杯到本届亚运会，安东尼奥主打532防守阵型，连续两次打入大赛四强。这两次杯赛之旅同样是90分钟内的两场赢球，同样是一场硬仗，一场对阵东南亚球队的完胜。能够完胜东南亚球队，安东尼奥都胜在变阵，使用了一套攻击性更强的 B 方案，有蒯继文、伊木兰这样的05年龄段技术型球员接管。

0: 赛。通过这两届大赛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几条规律性的结论。首先，中国男足在 U23、U21 层面已经稳定地回到了亚洲前八，打东南亚球队不费劲的水平。理论上说，稳定在亚洲前八，下一个周期便有进军世界杯很大的可能性。其次，目前打亚运会的这批球员由三位超龄，部分03年龄段，部分05年龄段球员组成，其中由安东尼奥打造多年的03年龄段会为未来国足贡献更多的防线球员，而05年龄段以及现在的 U17、09年龄段球员未来呢将会成为国足进攻线上的核心。这三批球员凑在一起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主力阵容雏形。第三，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这一代的05、00后球员身上几乎看不到前辈们打平就能出现最终隐恨的心理问题了。连续三届大赛，我们几乎都在成绩压力下正常发挥出了水平，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安东尼奥率领的03年龄段甚至多场比赛都是在实力不占优的情况下用意志力刻下了胜利。在青少年阶段，这种靠团结和意志赢球的肌肉记忆会帮助这批球员在面临世预赛真正考验的时候不出现心理的塌方。不过青年队的成绩不会自动继承给成年队，中间还隔着联赛质量和留洋通道两道关卡。只有国内联赛真正具备高强度快节奏的对抗环境，同时有更多球员能够走出去接受更高水平的历练， U 系列的突破才可能转化成成年国家队持续的竞争力。这两条腿缺一不可，且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毕坤将担任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翻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
2: 此外，今天还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亚奥理事会表示，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将综合考量选手在本届赛事的金牌数和破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等条件，评选出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威舍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收藏着一副红军马鞍，岁月在马鞍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细致的针脚、精美的印花以及羊毛填充物仍清晰可见。1935年4月16日至2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地区，十天里发生大小战斗十多次。4月23号，威舍战斗打响，中央红军遭到敌机疯狂轰炸，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遭遇袭击。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中十余块弹片，被紧急转移至村民于学书家的小院进行抢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谦和，主动掏钱购买食物，于家人很快放下心来，热情招待红军队伍。
5: 我的老祖呢，就主动的，把自家的粮食、猪啊，拿来给他们杀了，让这些红军吃上饭。红军走的时候还是给了钱的，据我的老祖说，比这个市场的价格还高一点。家里面的东西呢，没有少一样。这说明我们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
4: 此后红军迅速转移，于学书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副遗落的军用马鞍，他小心翼翼地将马鞍珍藏起来，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将它交还给红军。即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审问折磨，于家人依然坚守承诺，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记忆。
5: 他有一个嘱托，此如贵如今流传后代人，有朝一日到，见无如见人。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卖，就是哪怕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都不能卖。
4: 硝烟散去，嘱托铿锵，这副见证枪林弹雨的马鞍，穿越乌蒙山的风雨磅礴，无声地讲述着长征路上的艰难与英勇，也见证着人民军队与百姓之间患难。

0: 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张延前，在山东聊城临清的东莞园工作，是一名实景演出的导演。我们立足运河为脉，通过行进演绎、互动、实景剧目等多种形式，我们把厚重的运河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体验需求。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让观众朋友可以玩起来，可以亲手体验，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叫于鹏，来自湖南长沙。这个国庆假期呢，我是专程到辽宁盘锦来打卡红海滩，走过红海滩的廊道，看到剪蓬草铺成的这种红海，也是让我感受到了稻田丰收的气息。这一次旅程也是让我彻底放下了赶路的焦虑，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大地的美景，安静松弛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疗愈。
5: 我叫李盼霄，是河南安阳林州太行红日实景演出的一名演员。假期这几天，我坚守在舞台，把当年修渠人战天斗地的模样真实演出来，看着满场观众深受触动，我特别自豪，能用自己的演出传递红旗渠精神，让更多年轻人读懂奋斗力量，就是我这个假期最有意义的坚守。

0: 心中远，无影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资讯。记者10月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出行特点，科学调配勤务部署，加强对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疏导管控，持续严管严查交通违法，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平安顺畅。截至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亮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当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乘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国庆假期旅游出行、休闲娱乐、购物消费活动增多，为提高广大群众防范意识，针对假期高发的诈骗类型，公安机关发布防范提示。一、警惕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票务紧张，航班延误、改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诈骗分子往往冒充航空公司客服，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与被害人进行联系，准确说出其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登机时间等信息，以此骗取信任，再谎称航班因故障、天气等原因延误或取消，需被害人办理机票退改签手续，并主动提出给予赔偿，诱导被害人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或下载具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功能的诈骗 APP， 套取被害人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实施诈骗，或者以缴纳保证金等理由直接诱骗被害人向诈骗分子转账。公安机关提醒，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切勿向不明账户转账，切勿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下载涉诈 APP 或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市阴天有小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赣中赣南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23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6到18度，赣南18到20度。明天赣南和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0: 水，除掉污垢的意思。澡和洗的意思是相对的，最初专指洗手，后来扩大到清洗其他部位。好，下面来说说古代对沐浴的整套流程。礼记这本书啊，对沐浴有一套完整详细的流程规定。比方说，他不提倡一条毛巾呢擦到底，他的上身和下身的毛巾他要分开的，上身用细葛布擦，下身呢用粗葛布擦，最后站在比较粗糙的蓬草鞋上冲洗脚。洗完之后啊，在柔软的蒲草鞋上用布擦干身体，穿好拖鞋之后喝一些饮品，补充体内散失的水分。当时呢还有一种专用的搓澡工具，就是表面有很多的小孔，质量比较轻的火山岩，叫爽。但是这种天然的火山岩不容易找到，也有的呢会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种仿制品。沐浴的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规定，礼记当中就规定每五日沐浴一次，因此汉代的官员啊是每五天放假一次，称为休沐。有身份地位的人把沐浴啊看为是私密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也恪守内外不共沐浴的要求。沐浴呢还需要选择吉日良辰，你像晋元帝司马睿在正月洗头发之后呢，估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才会再洗一次头发呢。已经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星星火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听资讯，继续来关注资讯。当地时间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我们来关注时评。旅游不仅有经济属性，更有文化属性。国庆假期如约而至，旅游一直是假日经济的关键引擎。海量的游客跨城出行、景区游览、酒店住宿、美食购物、文创消费串联起一条完整消费链条，为各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假期旅游的含金量确实很高，但是旅游呢，不仅有经济属性，更有文化属性。对游客来说，旅游不只是车票、机票、住宿、门票的消费支出，也不只是吃喝玩乐、拍照留念，更多的是流动的文化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游历山河以开阔胸襟，体悟人生。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人奔赴远方，以亲近世界，触摸历史，感受文明。山川湖海承载自然之美，名胜古迹沉淀传统文化，红色热土镌刻峥嵘岁月，高楼耸立回应现代繁华，民俗风物留存乡土文脉。

游客在旅途中直观感受到的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心感受到的是风土人情、历史典故、民俗记忆所承载的文化基因。一场旅行就是一次与文化的对话，拓宽眼界，丰盈内心，增长见识，提升涵养。对经营者而言，旅游热情高涨带来的经济收益显而易见，若想持续收获这项收益呢，就必须高度重视旅游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属性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不能为了一时的门票收入就搞过度的商业化开发，进而破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为了追赶暂时的潮流就盲目推出同质化、快餐化的旅游产品，从而失去自身的文化特色。故宫、国博等景点之所以常年火爆，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读懂中华文明的悠远脉络。江南小镇的旅游热度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品味到江南文脉的温婉雅致。保护好文化资源，更续好文化特色，就能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品牌力、影响力、美誉度。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知道，在我国古代呀，称平民百姓啊叫白丁。那您知道白丁这个称谓啊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啊，它等级森严，连穿衣服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平民百姓啊，只能穿麻布的衣服，不能穿丝绸锦绣，因此用布衣来称平民百姓。《荀子大略》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这样写道：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这本书当中解释说，古者庶人迭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洗而已，故命曰布衣。那么这里的麻洗指的是麻布的衣服，七八十岁称迭，也就是说呀，平民百姓啊，只有到了七八十岁才能够穿丝绸的衣服。我国古代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制品呢，它是属于最贱的布料了，人人都穿得起。那么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很多都是起自布衣，称作布衣将相。就像陈胜的感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白丁的称谓呢，是出自白图和白乌。白图呢，是指没有军籍临时征集的壮丁，白乌啊，它是指平民百姓啊居住的房屋。按照等级制，平民百姓的房屋它是不准涂饰彩绘的，因此都露出了木材的本色。

0: 所以叫白屋。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民百姓啊只能用白茅草来覆盖屋顶，所以叫白屋。丁，它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男子成年之后呢要服役当兵，那么这个时候啊开始称为丁。那么成年的年龄标准历朝历代啊都不一样，有40为丁的，有23岁为丁的，有21岁为丁的，有20岁为丁的。那么白丁呢，意思就是临时征集的壮丁。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仅仅叫白徒，后来是引申开来了，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的平民呢一概叫做白衣。到了唐代啊，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因为是官员的后备军，因此统称为白衣公卿。白丁的正式称谓呢，它是始于唐代，或者说还更早一些时间。刘禹锡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陋室铭》当中啊，就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句当中的白丁和鸿儒啊对局，它是指没有学问的人。唐诗当中啊有好几处类似的称谓，韦应物在他的诗《采玉行》当中也写道：“官府征白丁，严采兰溪玉。”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官府临时征发的采玉工人。牟荣在他的《题朱庆余闲居四首》这首诗里头也写道：“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奴。”那么白丁与俗子是对举的，是指普通人。罗隐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仓皇入曲盘。”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皇朝等起义军，他都是出身于平民。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放映的是主旋律影片《决胜时刻》，影片导演黄建新、宁海强。影片讲述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在香山运筹帷幄共商大计，会见民主人士，指挥渡江战役，布局经济工作和筹备政协会议。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千钧一发之际，全力筹划建立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辉煌历程。影片主演毛泽东、唐国强扮演，周恩来、刘进扮演，蒋介石、马晓伟扮演，陈友富、黄景瑜扮演，孟雨、王立坤扮演，宋庆龄、秦岚扮演。毛泽东在院中百无聊赖地做着运动，陈友富来到他的面前。
2: 主席，您找我？

0: 队长，哎，带我进城看看行不行啊？
1: 你要进城啊？啊，有事儿啊？嗯，进北平已经一个多月了，我还没看上梅兰芳呢。
0: 啊，你要看戏啊？主席，我听说那个程砚秋就住附近，这样我去把梅先生、程先生都给您请回来。
2: 人家是名角儿，啊。
0: 你想叫就叫，
3: 我是说，我想咱们去戏园子去看看。那
1: 肯定不行，现在城里全是特务，主席您出了事儿，我没办法负责。
0: 报告毛主席，我后天就回家探亲去了。啊，小田，咱们两个说好的事儿，你别忘了吧？
3: 记着呢，给您写信，忘不了。
0: 哎，原本还想带您到戏园子。
4: 去看看梅兰芳的戏，真的？我从小到大都没进过戏园子。
5: 好事多磨呀！啊？怎么回事？
6: 你问他。
7: 田二桥为难地看着陈有富。
6: 主席，我去找有关部门商量商量。
0: 就找李克农，他说了算。
8: 是。
7: 毛泽东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傍晚，长安大戏院门口人流涌动，梅兰芳的车被戏迷层层地包围住，梅兰芳缓缓地从车中下来，走进戏院。梅先生。
9: 梅兰芳走进化妆间，突然止步。毛主席，
10: 鄙人毛泽东，在此恭候大师，一睹梅先生风采。
11: 久仰久仰，主席的大名如雷贯耳啊！
9: 您的名气比我大哟。
10: 岂敢岂敢，您过誉了，请坐。
0: 梅兰芳礼貌地将香烟递给毛泽东，不抽了。闻听主席一天要抽好几包烟啊，哎，这里本来屋子就不大，我要是把梅先生的嗓子给熏坏了，那罪名可就大喽。
10: 哎，
0: 您请坐。20多年前我在北平的时候，就想看先生戏呀，可那时候我一个月才挣8块大洋。 看了戏就没得饭吃喽。
10: 今儿晚上演的是一出《霸王别姬》，不知合不合意。《霸王别姬》那是
0: 梅先生的当家作之一啊，我听看过的人说，梅先生扮演的虞姬，扮相、唱腔、身段内涵俱佳，让人百看不厌呐。
10: 主席，您是行家，又熟读历史，今晚上多提意见啊。
0: 先生还得化妆，我就不叨扰了。恕不远送，
7: 激动之情。
12: 你啊，善男性。
7: 激动之情。

0: 下回再说。
1: 哎呀，亲兄弟还有明算账的吗？
0: 我看您有贵人之相，咱们结个缘。
1: 你心意我领了啊，有买有卖，钱还是要给。

0: 给的吧。
1: 毛泽东、田二乔和警卫相互看着，警卫死劲儿地朝着毛泽东摇头。
2: 不是说您请客吗？
3: 我什么时候带过钱呢？
4: 哎，算了。
3: 哎，陈友夫，来，付钱。
5: 是。
3: 回去找江青。
5: 啊，好。
3: 老哥，咱们后会有期啊。
4: 哎，得，回见您。哎。
1: 毛泽东将吃剩的艾窝窝握在手中带走了。陈友夫掏出一沓钱，
5: 你自己拿吧。
1: 陈友夫焦急地回头张望着毛泽东，
5: 够了。
1: 付完钱快速地离开。中央银行外，国民党士兵正在搬运转移大量钱币，被对面的外国记者发现并拍下照片登报。李宗仁大发雷霆，
6: 一国三公这做什么下野，连美国人都知道他蒋介石死掉国库转移黄金垂帘听。

0: 这种时候让我出来给他收拾烂摊子，卑鄙。
1: 凌晨，孟宇骑自行车行驶在路上，被警卫拦下。
2: 等一下，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孟宇掏出证件交给警卫员，警卫员认真查验。
3: 我是电台播音员，很多重要的新闻都是我播的，这么早出来是有重要任务。
2: 你的证件我没见过，证明不了你的身份，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2: 走吧，
3: 一会儿要播新闻的，来不及了。
1: 这时陈有富刚好赶来。
4: 什么事儿？
2: 报告，这个人的证件有问题。
5: 孟凡宇，
3: 没错，上面写着呢，
5: 播音员啊，
3: 如假包换。
2: 你说你是播音员孟宇，可这上面写的是孟凡宇，
3: 那是播音名，像什么齐越葛兰都是播音名，
5: 听着有点像，你报两句我听听。
1: 孟宇无奈之下只有当众播报。
3: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使用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波段播报，波长353公尺，85栋千周。
5: 行了行了，拿着吧，跟我走。
1: 陈有富扛起孟宇的自行车放到汽车后斗中。
3: 我真的要播新闻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没时间了。哎，你干嘛呀，耽误了播新闻，责任你负啊。
5: 上车。
1: 孟宇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陈有富将孟宇送到了广播电台门口。孟宇下车，陈有富将孟宇的自行车拿到车下。
5: 哎，以后晚上别一个人走夜路啊，不安全。
3: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有重要新闻随叫随到。
5: 哦，
3: 今天谢谢你，别耽误事儿。
1: 孟宇伸出手想与陈有富握手言谢，陈有富却向孟宇敬了军礼。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个年轻人对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送着孟宇进门，陈有富轻声微笑才上车离开。田二乔穿着军装回到了家乡的村口。
6: 你好。
7: 毛主席，按我们的约定，我给您写第一封信。
6: 爹，爹，
8: 进屋，快进屋。
7: 毛主席，我想告诉您，土改后我们家住上了瓦房，吃上了白米。您尝尝，我把您送的点心交给了我爹。
9: 这个是我给你的布料。
10: 真好看。
8: 二妹，
7: 我爹我妹吃着您送的点心特别特别高兴，嘴都笑歪了。
8: 嗯，
1: 暗地开炮，火力凶猛。

军的炮弹直直地击中了军舰，一枚炮弹接着一枚炮弹击中英国军舰。还击，英方指挥疯狂般的呐喊：“开火，开火！”斯金纳开炮，双方炮火攻击十分激烈。

0: 我军的炮弹一枚接着一枚地轰向英国军机。中国菜好吃。
1: It's good. Chinese people.
0: 中国人喜欢吃中国菜。
1: Like to eat Chinese food.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啊。啊。
0: 毛岸英为李敏翻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也喜欢吃中国菜。你本来就是中国人吗？
2: 我在给他翻译呢，爸爸。
1: 啊，
2: 46年我回延安的时候就听说您在学英语，传战陕北的时候听说您在马背上也背单词呢。咱们一家人可以说三国语言了。
1: 哎，马克思不是说吗 ？Mastering a foreign language， 掌握一国外语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 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啊。吃饭，
3: 主席。陈永富有事找您。
1: 哦，那让他进来，边吃边说嘛。
4: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后半部分将在下周日中午12点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3: 上回书说到，巨无霸带领人马在昆阳南门把队伍列开了，昆阳南门炮声一响，冲出3000大队，过了护城河也把阵势列开了。巨无霸往对面一看，汉兵队中挑着4杆先锋大旗，头一杆是皂缎色旗，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相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儿：“大汉四路总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窑字。第二杆是糊了铜顶绿缎子旗。

上边一行小字儿是大汉二路先锋，当中间是个斗大的马字。第三杆是狐狸银顶素缎色旗，上绣一行小字儿大汉三路先锋，当中一个岑字。第四杆是葫芦铜顶淡黄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儿大汉四路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是动。九把猜着了，没错了，四杆先锋旗下四员先锋官一定是自己的对头仇人。摇起马舞，岑鹏杜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九把把两只眼睛几乎都瞪裂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四先锋杀光了方解心头之恨。他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对面喊兵喊将，马前受死，摇旗催马直奔九把。到了九把马前，勒住坐骑。九把一看，你可是姚旗吗？嘿嘿，不错，正是你家姚先锋。姚旗呀，我问你，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像九把这么一问呢，姚旗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为其主。这九霸呢肯定得跟姚琦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能把火焚俱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九霸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可是姚琦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姚琦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他不说正经话。九霸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嘿嘿，我说九霸，咱们两个人的仇可太大了，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仇深似海。这姚琦是没心说，九霸可有心听啊。九霸心说，对呀，我跟你姓姚的确实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今天我跟你姚琦势不两立。好，姚琦你撒马过来。姚琦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斗大枪就扎，九把用刀往外就磕，他磕姚琦的枪呢。姚琦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九把的，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

我嘀咕住了。阵中三路先锋陈鹏看出来了，拍马摆九儿八环刀直奔阵前。马子章赏开了，将此功劳让与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再不来，哥哥马武可要丢人现眼了。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嘿嘿，巨无霸，让你小子多活片刻，马老子去也。马武拨马回阵了，这时陈鹏刀就到了，唰，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伤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中叉就奔了两军疆场了。得嘞，表哥你回去吧，让他借也得插，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四先锋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个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马武陈鹏一看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姚大哥上，哎，对，咱们给他一块上。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来得好。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咱们四个人怎么那么狠呢？四先锋合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王莽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坏了，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方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鸣金撤退。元帅命令下了，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先锋军听见锣声了，头改尾，尾改头。二声锣响，人马齐毕了，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这巨无霸能把他们放走吗？今天看见姚琦马武陈鹏杜茂了，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给满门家眷报仇，所以巨无霸高声喊嚷：姚琦马武陈鹏杜茂，你们走不了，你们要走，你家巨先锋随后就追，你们进城，巨先锋也追进昆阳。这四位先锋官一听可全着了急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嘿，我说姚大哥，对不起，你把他绊住吧，我们得走。姚琦一听这气大了，心说马子章啊，好兄弟了，四位先锋官中就属我没能耐，你让我跟巨无霸动手，你们好进城。没办法呀，姚七是真急了。好嘞，他把大枪一抖，噗噜噜，枪杆颤了，枪尖圆了，扎一枪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一看姚七枪扎来了，立刻喝刀招架，借这机会马武陈鹏杜茂赶紧催马进城。先锋军大队人马也进了昆阳南门了，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将南门紧闭。守城军立刻把南门关上，上栓上锁。这姚琦一个人能敌得住巨无霸吗？他听见昆阳南门上栓上锁了，一看，哎呀，心说今天我姚琦算完了，这条命准得扔在巨无霸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琦是情急生智啊，有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巨无霸就追啊。
姚琦一边跑

0: 一边回头看，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姚起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巨无霸：“你接我这枪吧！”嗖，这枪扔出去了。巨无霸一看姚起大枪奔自个儿扎来了，只好用和善板门大刀一护面门，嘡啷啷，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巨无霸磕枪这功夫，姚起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巨无霸一看，巨无霸气坏了：“你哪儿跑？是追呀！姚起你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巨无霸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起劈为两半了。这姚起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巨无霸：“打你周爷这发宝吧！”嗖，头盔就打向巨无霸了。巨无霸只好拿刀往出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起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巨无霸，巨无霸拿刀往上磕，姚起跟着要把这五杆护背器一杆一杆一杆全都摘下来，就奔巨无霸那扔啊，都笑了。好啊，元帅邓禹点了点头，兵将们小心守城，然后就带着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保着千岁刘秀回归帅府了。到了帅府，兵将们伺候元帅升堂，等元帅发放完军情之后退了堂，大家就各自散去了。姚起这一散堂，总觉得背后有人嘀咕，那二他仔细这么一听，好像老说什么水太岁水太岁啊。姚起明白了，好啊，这是给我起外号啊，水中一站，管我叫水太岁，不管我叫汉太岁。我姚起武艺不成，在昆阳城护城河内避难，就这么耻笑于我，我非得找找到底是谁给我起的外号，找到之后禀报元帅，叫元帅重办于他。咱们不说姚起生气，故事全都完毕了，元帅苏宪才跟巨无霸回营。苏宪跟开国王胡仪也为了汉室天下呀。哎，马子章，你说我这条道成不成？马武一听，你别瞧坏，姚起说这话有理呀。赤眉王盆子刘阳也姓刘，也是汉室宗亲。千岁刘秀姓刘，也是汉室宗亲，他们是同宗的弟兄。姓刘的都为灭亡莽恢复汉室天下，要真能请赤眉王盆子刘阳发上几十万赤眉兵前来解围，这可是条好道啊。哥哥，你说的有理，成吗？哎，怎么不成啊，救兵如救火，事不宜迟，我还真想搬兵，要去就耽搁不得。哥哥，我听您这话茬，您今天就想搬兵去？哎，对了，今天夜里我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陈眉王，前去搬请救兵。哥哥，你出哪门？哎，我出南门。姚大哥呀，这敌人大营可归先锋官巨无霸把守，姚大哥，你要闯围，你杀得过他的兵将，你可杀不过巨无霸呀。哎，兄弟，我为什么找你呢？你得帮助我，你要一帮我，哥哥我就走了，我就能闯重围搬兵。好，姚大哥，你说吧，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马武威，咱们哥俩出南门，你先闯进王莽的雄兵大营，在他前营搅和，你可别走，巨无霸知道了必然出来拿你，凭你马武的武艺绊住巨无霸，把他带到左营。哎，我在外边听见左营一乱，我就知道你把巨无霸绊住了，我再闯入敌营，由打前营奔他们右营，绕后营而走，我走了之后你再回城。马子章，你瞧哥哥我这主意怎么样？姚起要闯重围搬兵，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4: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马武商量要闯出重围，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救兵，好解昆阳之围。姚琦要走南门，南门外头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呀。马武说你怎么走啊，姚琦说你帮忙啊，你杀进大营，把这巨无霸诓到左营，你把他绊住了，我借机会杀到右营，又打后营走。哎，马子昌，我这还有个名字，这名字就叫鬼扯状。嘿，姚大哥呀，您这名字还真不错，鬼扯状，我把他扯到左营，您好跑，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哥俩商量好了，哥俩一直喝到天光黑了，命手下亲兵撤去残席，然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亲兵备好了马，哥俩出来，姚琦就把单鞭拴在了马鞍桥上，两个人上马，各持利刃，齐催坐马，直奔昆阳的南门。走着走着，离南门近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姚马二位先锋来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哎，这是不是南门的啊？先锋大人不错，正是南门，请问二位先锋来到南门有什么事吗？姚琦用手一指，哎，你们这是王伦守城吗？正是王伦将军值日。好啊，把王伦这小子给我叫出来。当兵的心说，您是先锋官，您这么大口气行了，不敢吗？哎，好，先锋大人，您在这儿略候片刻。然后这当兵的到官厅之内就禀报王伦，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这王伦一听就吓一跳啊，怎么这哥俩又来了，赶紧出来给姚琦马武抱拳施礼，小弟参见二位兄长。行了行了，哥们弟兄少来这一套，王伦呐，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我们哥俩要出城找巨无霸，你把南门给哥哥开开。二位兄长，你们出南门去找巨无霸，可有元帅令箭？王伦，要是有令箭，我就不找你了。还是那句话，有令箭走东门，走北门，走西门，偏偏走你的南门吗？啊，走你南门有什么好处啊？你给我100两银子。告诉你，没令箭才走南门的啊，开门也得走，不开门也得走。我可是你哥哥，你是我兄弟，你甭管有没有大帅的令箭。姚大哥呀，没有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撕开南门。马武冲着王伦一呲牙，我说兄弟，姚大哥马大哥让你开城门你不开，是不是上回就把你小子的胆子给吓回去了啊？不敢开，不敢开，我们可走了。姚大哥，您瞧见没有，这可是您磕头的马兄弟。行了行了，拜马兄弟我还得拜你马武，就这位畏刀避剑，怕死摊伤，走了，咱们哥俩不走南门了。说着两个人拨马往回就走。王伦心说，这哥俩这回又是喝醉了，等一会儿酒醒了，我非得问问他们哥俩不成，为什么这么挤得小弟我呢？他站着生气，就听见姚琦跟马武说了，哎，我说马子张，交朋友得交你的有胆儿的， 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你敢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下反诗，嘿，你就敢在营门外设三支反箭，你就敢去得这影阳，哥哥我才能给你单鞭炸影阳，横不横？管什么军令不军令呢？瞧这位没有，假横，假刚强，我算是把这种人看透了。得了，我也不认这个兄弟了，我就算多一个兄弟媳妇儿，将来咱们什么时候遇见他就寒碜这小子。王伦气坏了，王伦心说：姚琦、马武啊，我跟你们俩可都磕了头了，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俩人是哥哥我是兄弟，上回挤得我，这回又挤得我啊，你们还够不够朋友啊？这不是朋友，这是冤家对头啊。得了，你们俩不是说为朋友生为朋友死吗？我今天把命扔到你们哥俩手里我就算了。二位兄长请回来。姚琦、马武拨马回来了，勒住坐骑，叫我们哥俩回来干嘛呀？小弟开南门，把你们哥俩放出城去。我说王伦，你认识姚大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叫出去又有你，不叫出去也有你，这回有气性不去了。马武也是真着急呀，真愿意姚琦把救兵搬来。哥哥冲我的面子出去，甭给他置气，他不对他是兄弟，容他这一回。马武，这可是你说的，要不然哥哥我绝不出南门。王伦一听，和尚还倒是我的不对了，元帅要知道我撕开南门我是死罪，你们哥俩撕出南门你们也是死罪。得了，反正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儿就今儿了。王伦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把南门开开。守城的军兵不敢怠慢，挑着灯笼到了城门洞里，撤栓勒索，就把里外城门开开了。姚琦、马武纵马出城了。这把守门的门军就请示王伦：王将军，城门关还是不关呢？关上，甭管他们两个人，出去送死去了。门军就把南门上栓上锁了。咱们单说姚琦、马武两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就往正南巨无霸大营来了。远望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巡更走出的声音是接连不断。离着营近了，哎，我说马子章，你赶紧使这鬼扯转把巨无霸绊住了，然后我再闯营逃走到戴安山前去搬兵，你去禀报元帅。好吧。马武说着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奔着王莽的大营来了。离着莽营近了，就听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哎，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要搭弓射箭了。马武根本不说话，在马上一塌腰，催马往前就走，就听见弓弦响出，唰唰唰，箭如宇宙飞蝗，就射奔马武。马武把手中这口大刀耍欢了，拨打凋零箭，上顾人下顾马，这箭是纷纷落。

地，马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敌营了。等马武一进营，敌人的兵将就乱了，齐声喊嚷：“那呀，哪闯营的呀？汉将闯营来了！”前营的兵将就把马武围上了。人家这儿兵多将广，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呐。马武不怕，把大刀一摆，就冲着王莽的兵将大杀大砍，一边杀着一边抖丹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真，在下温山爷马武，尔等知道马老子的厉害极处，赏开了。”大刀子一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是人头乱滚，死尸一会儿就倒了一大片。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武啊，这刀啊真快呀！”马武杀的王莽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当众就让出一股走道了。马武由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营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武呢，他杀到这儿他不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酒霸勾出来。马武这么一闹呢，鲍氏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酒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酒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宰他！”小校出去了，酒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掌号齐对，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起上马，就奔着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已然杀到自己面前了。酒霸把和善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闹我营？嘿嘿，酒霸呀，你们兵困昆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邓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马子章，你是我巨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齐侯霸，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巨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唰，对着巨无霸劈面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啊。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酒霸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的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也休想递进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见马武虚砍一刀，往回拨马，往东他就跑。酒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你不是说了吗，跟我酒霸

子章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呀。因为敌人营中有的是兵将，再说营中到处布满了弓箭手，而且有埋伏，梅花坑、炫马坑、崩腿绳、绊马索。马武用刀杀着人，底下还得留神埋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身是胆，浑身是眼。王莽的兵将也是佩服马武啊，一个人闯进我们大营，杀得跟雪人似的。有的兵将怕马武之威，往两旁闪，马武是且战且走，没想到他走到左营中间，应当往前杀，他不走了，巨无霸随后就追到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唰，这刀又下来了。巨无霸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又重新杀在一起。左营的兵将跟巨无霸手下的偏将、牙将就围了一个大圆圈，挑着灯笼，举着火把，给巨无霸跟马武呐喊声音助威：“巨先锋啊，这回呀、您把马武的人头砍下来吧，给我营将士儿郎报仇啊！”哗，巨无霸跟马武在左营厮杀，姚琦在营外头听得非常清楚，到左营了，使上鬼扯转来，这回给我姚琦走了。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在马上一塌腰，就直奔王莽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王莽营门小校一看对面来了人，听见马响的声音，哎，什么人？往前你们可要射箭了。姚琦不说话，马往前一去，姚琦过去了。这时候王莽的兵将弓箭手也把箭射出来了，姚琦把手中大枪一抖，抖欢了，拨打凋零箭，这箭是纷纷落地。姚琦人急马快就闯进了巨无霸大营，呼啦一声，王莽的兵将就把姚琦围上了。姚琦高声喊嚷：王莽兵将听阵，我是汉太岁姚琦，尔等知道姚琦的厉害，急速闪开，如若不然，让你们知道大枪的厉害。说着他大枪一抖，冲着王莽的兵将劈哧扑哧就乱扎呀，就跟扎蛤蟆似的。到了人多的地方，姚琦抡开大枪，连抽带砸，下抽一大串，是上打一大片，杀得王莽官兵纷纷倒退。姚琦且战且走，由打前营一直杀奔敌人的右营，跟马武商量好了，他到左营半州巨无霸，我从右营走。姚琦一直杀到右营，没想到要奔后营，突然间看见前边灯笼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冰山降海，当中间簇拥着一员大将。姚琦可愣了，怎么巨无霸跑这儿来了？难道说马武的鬼扯转没成功？其实不然，因为巨无霸这人非常聪明，他跟马武动着手，他想啊，这个马武不成了傻子了吗？披马单刀杀入我营，闯入龙潭虎穴，他不走，他为什么在这儿伴着我呢？哦，巨无霸心说，马子章，马子章，我明白了，这是刘秀要闯重围逃走啊！你到这儿把我绊住，绊在左营，我们两个人在营中厮杀，众韩将保着刘秀又打右营逃走。不行，马子章，你办不到，你想蒙我巨无霸是比登天还难。想到这儿，巨无霸高声喊嚷：来，我兵我将，杀！他手下众战将不敢怠慢，往上一拥，就把马武、马子章团团围在核心了。马武是往来横冲直撞，巨无霸借这功夫带着手下亲兵小队就走了。因为这大营呢，当中间是中军营，中军营呢有前后左右四个圆门，前后左右四个圆门可以通到前营、左营、后营、右营。巨无霸呢用不着绕，他又搭着左营呢就进了左营门了。这个左圆门这儿啊有踏板，踏板底下就是梅花战壕，底下都埋着刀子呢，刀尖冲上，要是把踏板一撤，你就是骑着马也休想越过这壕沟。

意味着梅花战壕是又深又宽呐。季友霸带着手下人由踏板上过去了，到了中军营，季友霸传下命令来撤去踏板，把这踏板一撤，谁休想又打左辕门进中军营。这样马武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季友霸由打中军营就到了右营，过了踏板之后，带着自己亲兵正好把姚琦的道给挡住。姚琦可不知道巨无霸这么机警，姚琦可知道自己打不过巨无霸呀，看来不拼命是不行了，得了，我玩命吧。想到这，姚琦双眉一竖，眼睛一瞪，全身的劲儿就灌在两膀之上，灌到大枪上，啪一抖，炸，大枪枪尖就直奔巨无霸的梗嗓咽喉。巨无霸拿刀往出招架，他正想还招呢，姚琦唰就把枪调过来了，照着巨无霸脑袋，炸！巨无霸横着拿刀杆往出接，两匹马这么一搓蹬，姚琦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巨无霸右肋扎来了。巨无霸赶紧拿刀背往出磕，姚琦马往南一冲，连头也不回了。巨无霸还纳闷呢，心说这姚琦平常没这么两下子，今天是怎么了？他拨马在后边就追。姚琦把大枪使开了，神出鬼入，如同虎撞羊群一般，就杀出右营。刚到后营，巨无霸就追上了。姚琦你跑不了，姚琦心说坏了，这一回我可闯不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马武喊上了：“哎，哥哥快走，小弟接上。”这马武啊，穿中军营穿不了，他绕到后营。正好碰见巨无霸追赶姚琦，赶紧上来跟巨无霸动起手来，就绊住巨无霸，姚琦才借机会又打后营杀出来。出了后营，姚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催马如飞往下跑。没想到姚琦跑着跑着，就听见后边人喊：“姚琦，你往哪儿走？”姚琦一听坏了，巨无霸追来了。姚琦可不敢停留，连头都不敢抬，不顾东南西北，往前玩着命的跑。后边这个是玩着命的往前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多老远去，累得姚琦是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姚琦心说：“我这么跑，这后边这位可追起来没接没完呢，这不把我累死吗？”得了，你不是就是巨无霸吗？任凭你有多大的能耐，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想到这儿，姚琦拨转马头，用目一瞧，追赶他的敌将已然到了自己面前了，把姚琦差点气死，感情不是巨无霸。这员战将九尺多高，挺大脑袋，脖子挺短，胳膊短腿短，腰圆背厚，长得十分雄壮，黑黑的脸，络腮胡须，铁盔铁甲，胯下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挂着一条打将钢鞭。这员战将手中是一条造鹰枪。姚琦气得直哆嗦：“嘿，我说小子，你不是巨无霸，你为什么苦苦追赶于我？不是巨无霸，我就不能追你吗？那你是谁呀？告诉你，我是聚仙坊营中的梁台官，姓李，我叫李宝。”“嘿嘿，小子，你既然是梁台官，你不好好的守梁台，你追我，你是何道理？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妖。”祷告上苍：“老天爷呀，你可千万千万别让我的马出声啊，他一叫唤，我这命可就完了。”姚琦拉着马走出了山门，在庙门外头上了马，这马愣没出声。“嘿呦，马爷，你可救了我了。”姚琦上了马了，他踏实了，回头冲着庙门一吐舌头：“呸，小子，给爷看靴子吧。”然后不顾东南西北，拼命的就跑，一口气就跑出了六七里地。突然间，姚琦看见前面有一个挺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呢，四外有土围子，庄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吊桥。姚琦是又渴又饿，想找个大户人家弄顿饭。

饭吃，喂喂牲口，打听好了路程，然后再奔戴安山搬兵。姚琦进了村子，一看庄内家家户户挺整齐，这个庄子并不穷，就发现村子正当中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前有十几棵门槐，槐树枝叶茂盛，周围用砖砌的圆圈，树上呢拴着晃绳。姚琦正瞧着呢，突然间有打这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在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一顶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窄零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短箭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中衣，青缎靴子。这个人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奔着姚琦来了，看着姚琦离着近了。姚琦一看这老爷子长得不错呀，面似三秋古月，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前胸，看岁数六十开外。虽然六十开外这么大的岁数，精神百倍，不弱于壮年之人。这个老人看见姚琦了，哎呀儿啊，你妹妹怎么没回来呀？姚琦一听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挨了一鞭，愣有人认错人，管我叫儿子。姚琦不由得气往上撞，勒住了马，冲这老人家就嚷上了，我会是你儿子，你仔细瞧瞧。哎呦，这老人一听口音，老人可愣住了。为什么老人管姚琦叫儿子呢？因为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比女儿大七八岁，兄妹二人都是自己亲传的武艺，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这天呢，因为哥哥带着妹妹出去打猎去了，一宿没回家呀。老人家不放心，前半夜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老想儿子，老想闺女，放心不下呀。是不是儿子闺女让虎狼给吃了？到了后半夜，老人家岁数大，可就盯不住了，心里一迷糊，睡着了。睡着了，老爷子就做了个噩梦，梦见一只黑老虎把他的女儿叼着就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汉兵汉将被困昆阳城，姚琦、姚思旷闯重围到戴安山前去搬请救兵，没想到途中到了傅家庄，遇见了盟叔傅有德。傅有德看见盟侄姚琦了，非常高兴。儿啊，你什么时候到汉营入伍啊？哎呀，盟叔啊，只因为汉太子兴兵之后到了济阳关，打不过武状元陈鹏，千岁到鬼神庄来请我姚琦。哎呀，老将军傅有德手捋胡须看着姚琦，心说我这盟侄可了不得呀，留守兴兵，有打白水村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打到济阳关了，打不过王莽的新科武状元陈鹏。我耳闻着陈鹏胯下马掌中9耳8环刀，武艺高强，刀里加镖，留守没有办法，打不过陈鹏，到鬼神庄来请我这盟侄姚琦。看起来姚琦的把式天下第一呀。姚琦呀，你那个时候就深入汉营去保了汉太子殿下吗？哎呀，盟叔啊，因为家中有我的母亲没人伺候，所以呢我就无法到两郡疆场去战胜陈鹏，

我举荐个朋友陪同，让他替我前往。这个陪同胯下马长出一条金枪，金枪34手，也是一员上将之勇的。到了济阳关，哎，也被陈鹏打败了，挨了陈鹏一镖，几乎死在陈鹏之手。汉太子君臣没办法了，汉太子由二入鬼神庄，请我摇旗。哎，我就跟汉太子说，只因我摇旗，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我没法去呀。傅有德听姚琪说到这儿，心中更高兴了。哎呀，这个姚琪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知道孝顺母亲，忠臣孝子，人人可敬。老英雄越看姚琪越爱。姚琪呀，那么你去不了，谁能到两郡疆场替汉太子出力呀？哎，蒙叔啊，我姚琪有的是朋友啊。我就举荐我蒙弟，他是一丘山新市平民寨九寨主王伦，请九寨主替我摇旗前往。那么九寨主到了两郡疆场，战败了陈鹏没有？哎，本来是赢了。王伦到了济阳关，锁喉一点转魂枪，挑了武状元陈鹏的头盔，没想到他因为贪功，所以他追赶陈鹏就中了敌人的埋伏之计，王伦差点被乱箭穿身呢，幸亏保住了性命。汉太子没办法，又三入鬼神庄，请我摇旗。孟叔啊，我的高堂老母看汉太子两降两绝，我要再不到两郡疆场立功，汉兵就不战自溃了。母亲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妖奇呀，我的嫂嫂怎么落个这个收场啊？哎呀，蒙叔啊，我娘一死，对呀，让我妖奇舍孝全忠。是啊，你的母亲深明大义，将来必然流芳千古啊。只不过我这老嫂子死的也太惨了。他们叔侄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腾腾腾家人跑进来了。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外边来一员战将，说咱们家窝藏刘秀的党羽，要是不献出去，要把咱们全家抓到官府问罪。傅有德一听就站起来了，姚琪跟着也站起来了，两个人迈步往外就走。往外一看呢，谁来了？原来是李宝来了。这李宝怎么跑到傅家庄来呢？咱们前边说过，李宝在庙里的角门里头藏着，一只手举着单鞭，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看着姚琪这只靴子。时间长了，这李宝挺纳闷啊，姚琪这脚在这伸着，难道他腿就不木的慌吗？他怎么不动弹呢？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了，拿这单鞭往姚琪的靴子上一杵，嘿嘿，这靴子瘪了。好小子，你蒙我李宝。他再探头一看，姚琪早已然踪影皆无了。好，我这一鞭是打着姚琪了，他愣说没打着，放下一只靴子，用的疑兵之计，合算我给他看了半天靴子。好可恶了，这个姚琪既然挨了我一鞭，他膀子一定受了伤，我呀应该借这机会追上他，我要把他追上，捉住他拿回去交给元帅，我这功劳可就大了。他没伤我打不过他，他有伤我还打不了他吗？想到这儿呢，他把单鞭往马上一挂，解开了马的缰绳，就拉着马出庙了。到了庙门外头，拢四将认等班杆上马，伸手摘下大枪，往前一撒马，啊呀呀呀呀呀，就追赶姚琪。其实这个李宝呢，他也不知道姚琪上哪儿去了，也是该招出事。李宝到了傅家庄，他看见姚琪这匹战马了，姚琪的马呢在傅有德他们家门外头拴着，家人正给喂草料呢，所以李宝猜着姚琪只是藏在这家了。他把马勒住了，斗丹天高声喝喊：“

你们竟敢窝藏刘秀的党羽摇旗，快快把摇旗献出来，万事皆休，如其不然，杀进去是一个不留。把这家人吓得胆裂魂飞，撒腿腾腾腾往里就跑，见着傅有德就嚷：袁魏爷，大事不好了。傅有德跟姚琦听完家人的禀报之后，两个人迈步往外走，因为狼在这儿就有兵刃架子。姚琦一伸手，又打兵刃架子上摘下一只单鞭。这个时候李宝已然进来了，因为李宝认为姚琦受了伤了，他不怕姚琦了，所以他把自己的马拴在外边，把大枪挂在马上，也把单鞭摘下来，就迈步闯进来了。姚琦二话不说，往上一扑，唰，这单鞭裹脑缠头式往下就打。傅有德呢，这时候由打房中出来，站在台阶上，他就看着姚琦，而且伸手由打兵刃架子上就抄起一条大枪。这傅有德打算看看姚琦的武艺如何。等姚琦跟李宝两个人插招换式双打，再一看姚琦长得挺黑，穿的是青缎箭袖袍、青绸的裤子、青缎的靴子。傅有德心中一动啊，难道说我的女儿跟姚琦有姻缘之分吗？我得看看姚琦的武艺到底如何。倘若说姚琦武艺高强，艺业出众，我呀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等我看看再说吧。傅有德站在这儿瞧着，姚琦跟李宝两个人打在一处，姚琦虽然肩膀上有伤，可是经过傅有德治疗之后已然轻多了。两条鞭上下翻飞，各不相让，打了七八个照面，不分输赢上半。傅有德一看姚琦呀，虽然身上有伤，但是这只钢鞭还真敌得住李宝。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见门外骂他栾铃之声，姚琦吓了一跳啊，以为是王莽的大波官兵到了，紧跟着腾腾腾脚步声。姚琦动着手，拿眼睛斜着一看，由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这个男的身高在九尺开外，挺大脑袋，相短脖粗，长得腰圆背后，黑面貌，面如点漆，是黑中透亮，两道浓眉，一双环眼，湿鼻阔口，大耳相衬，腮边短钢髯是扎里扎煞，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色六棱抽孔。

0: 我只好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才回家。这哥俩到了家门前，一看家门前拴着两匹战马，这哥俩挺纳闷啊。等下了马，到了院子当中一看，院子里头有两个人手举单鞭厮杀在一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再一看，老爹爹站在上房的台阶上。这哥俩猜出来了，肯定这两个动手的其中一个人不是自己家的亲戚，就是朋友，要不然的话，老爷子早把这两个人轰出去了。这哥俩往里头瞧着，傅有德一看儿子回来，闺女回来了，就放了心了。想借机会呢，用手指着姚琦，告诉傅尊，告诉傅丽荣，这个姚琦呀，是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可是这哥俩呀，这两双眼睛就看着李宝跟姚琦动手，他不看这傅有德，傅有德是干着急呀。就在这时候，把傅有德可吓了一跳啊，就瞧见姑娘傅丽荣伸手由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一抖手，唰，这镖就出去了。哎呦，傅有德心说，闺女你别打呀，你认得谁是咱们家的亲戚吗？就听扑扑通一声，这只镖不偏不歪正打到李宝的右眼上，李宝是疼痛难忍，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上了。姚琦借机会上去一边，啪，就把李宝的脑袋给打碎了。李宝是一命呜呼，就死在地上了。哎呀，老英雄傅有德长出了一口气，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傅有德想用手指着姚琦，告诉这哥俩，这姚琦呀，是咱们家的亲戚。可是这哥俩呢，就看李宝跟姚琦动手，这姚琦跟李宝动着手，姚琦的心都在这只鞭上，想拿这鞭一边把这李宝打死。这李宝呢，是个酒色之徒。他跟姚琦动着手，他一照面错过身子来，他一看傅丽荣进来了，他拿着眼睛老瞟着傅丽荣，傅丽荣就明白了。
1: 演绎
0: 上回书说，姚琦在傅家庄养了五六天，身上的伤已然好得差不多了。姚琦正想跟盟叔傅有德告辞，没想到傅有德就把姚琦叫到书房，爷儿俩落座吃茶。傅有德就跟姚琦说，贤侄啊，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议商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哎，叔叔有什么事您就讲在当面。贤侄啊，你来到我家的那天，你也看见你妹妹了啊，我想把你妹妹许配给你呀，你意下如何呀？
2: 哎呦，姚琦赶紧站起来了，叔父您错了，我的老爹爹跟您老人家是八拜之交，异姓别名，生死同胞，我跟傅尊如同亲兄弟一样，我的妹妹怎么能跟我做亲呢？哎，不成不成。
0: 傅有德摆了摆手，贤侄你坐下，我告诉你，姑母做婆还给儿子娶内侄女做媳妇呢，骨肉还许做亲呢，再说我跟你爹一个头磕在地下，我们是盟兄弟呀，怎么能不把你的妹妹嫁给你呢？不管傅有德怎么解释，姚琦就是不点头啊。傅有德心里不痛快，心说我的女儿有多少人前来提亲，我都不愿意给，我是念你姚琦父亲死的，母亲也死的，兄弟姐妹也没有，孤身一人飘零在外，我才把姑娘嫁给你呀！哎，你还不愿意？老人家一着急，突然间想起个主意来了。对呀，我跟他当面提亲，他不愿意，我可以求立地金刀公孙树、飞天大王智君章两个人，让他们哥俩做媒，叫他们哥俩给玉成此事。就这样，傅有德不谈了，好吧。第二天早晨起来，

傅有德命人把姚喜的盔铠甲胄预备好了，把他的马也给刷印喂溜好了，然后让家人准备了一桌酒席，要给姚喜送行，好让姚喜到宝君山去找公孙树致军章。等酒宴摆上，父子爷仨落座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傅有德就跟姚喜说：“贤侄啊，今天这是我给你送行，你要是不在汉营，身为先锋官，我就把你留在此处常住了。现在你的伤已好了，你马上到宝君山找立地金刀公孙树，还有飞天大王智军章，求他们哥俩回到昆阳为你立功赎罪吧。你得马上回归大营，保着汉太子灭莽复汉。哎，好吧。”五叔既然有此心，小侄我就唯命是从了。吃喝完了之后，家人撤去残席，傅有德就让人预备50两银子交给了姚琦作为盘缠。贤侄啊，你在这儿稍候片刻，我到书房给宝君山二位大侠写封信。哎，五叔您写吧，我跟我兄弟在这儿聊天。时间不大，傅有德把这封信写来了，来到姚琦的面前。贤侄，信已然写好了，你看看吧。姚琦根本不认得字。姚琦用手一摆，哎呀蒙叔，您写完信我就不习武，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可以说九长九短18般兵刃渐渐精通。在四川峨眉山有一个道人叫葛千秋，喜欢公孙树公孙美，就传授他们哥俩一口3尖2刃刀。公孙树凭着这口刀成了大名，人称立地金刀，也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数着公孙树了。公孙树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凭着能耐走遍天下，游览名山大川，凡是有庙宇的地方他全都去游览。公孙树就遇见不少高人，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到处一强扶弱，除暴安良，甭管是保镖的、护院的、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提起公孙树来，把大拇指一挑，非常赞成公孙树。公孙树行侠仗义，他就仿着一位艺人，这个人就是西平人姓智名运字军章。小矬的智军章身人不高，3尺多高不到4尺，可是智军章文武双全。智军章在18岁的时候遇见一位艺人，练了一身出奇的功夫，穿房越脊，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蹿高纵远，陆地飞腾，燕子挂画之能，所以江湖人称飞天大王。小矬子智军章20岁就被本郡公举为孝廉，因为他身体太小了，不认识他的看不起他。其实智军章使一对小棒槌非常有功夫，厉害极了，而且他喜欢忠臣孝子，一夫劫富，最恨奸臣佞党，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为了行侠仗义，智军章就把一份家资全都花尽了，他也游览天下，到处为家，杀了无数的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偷了血，富而不仁的资财，救了不少的孝子忠臣，到处疾困扶危，天下扬名。公孙树耳闻着智军章的大名，所以到西平县前去访他。这时候智军章在西平县出了事儿了，因为他有个街坊，这个街坊姓董，叫董子章。董子章的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就在这西平县有个大哥吧，叫张成，这个张成就看上董子章的媳妇了。张成带着恶奴家将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要把董子章的妻子抢走。董子章的媳妇一头撞死了，董子章是个文弱书生，打不过张成，差点被张成气死。张成一看人已然死了，就带着打手走了。这件事让飞天大王智军章知道了，智军章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董子章这时候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智军章用手指着董子章：“你放心，我让你死后昏暗。”说完话飞

0: 天逮王志军章走了，夜入张成的家，就把张成杀了，把这颗人头提了着来到董子章的面前，让董子章看了看。董子章，仇已然报了，你就闭眼吧。董子章看见仇人张成的人头了，点了点头，闭目身亡了。志军章一看是杀了张成，给董子章报了仇了。可是志军章知道西平县的县的老爷是一位清官呢，我要是走了，那么县的老爷没有地方抓差办案，这位县的老爷就得被我所累呀。所以小仇的志军章来到县衙门投案自首，这位县的老爷感激志军章的侠义之行，他如何对待志军章，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从传统药企到卓越级智能工厂，十年间华润江中走出一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药现代化之路。今天我们走进企业，探寻中药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智力的这个闭环模型什么时候建完？
2: 智力的在线检测模型我们已经建好，已经完成了验证了。
3: 在华润江中先进制造研究室，钟志坚正和同事们研讨新的智能制造产线，投产后能进一步打通固体制剂生产瓶颈。
4: 最近这十年，国家中药振兴战略从顶层设计一步步落地生根，咱们江西建设中药强省也是体积不稳，我们企业正是踩在了这个节拍上，成熟一个技术我们就立马落地一个，同时又会去布局下一代的技术。
3: 落地一代布局一代的节奏，华润江中已经坚持了整整十年。机械臂精准作业， AI 视觉检测设备对药完成全面筛查，智能制造已融入每一个环节。
4: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是2016年8月3号来到江中药物考察。当总书记走进车间现场以后，拉家常式的这种聊天，感觉到总书记非常和蔼可亲。总书记说，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好，应该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践行和落实。
3: 江小将是华润江中最新打造的工业智能体，相当于产业大脑，相关数据随时都能调出来。
5: 这几年国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结合中药生产的特点，将老师的经验用新的方式，用数字的方式进行转化。
3: 而在华润江中的研发端， AI 同样在重塑中药研发的底层逻辑。
6: 这医药包含哪些成分？
3: 在华润江中牵头组建的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研发华药信林制研智能体，它收录了20万首中医药经典名方，过去需要几个月的人工筛选工作，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7: 我们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去做一些验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大缩短这种研发的周期，降低我们研发的成本。
3: 今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实验室团队开展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目前实验室累计获批13首经方新药证书，6个新药临床批件。十四五期间，华润江中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0.7%、12.8%，连续3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优秀科改示范企业。
4: 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依然是站在中药全产业链的角度，让中药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服务中国人民的健康，也能走向世界。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依托本土资源推出民俗展演、沉浸互动、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为游客端出一道道乡土味十足的文旅大餐。
8: 这里是南丰县恰湾镇恰湾村，这个国庆南丰孤立系列乡村游活动在这火爆上演。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是百名厨娘剁鱼丸，厨娘们同时抡刀抓紧制作，一旁的长桌宴已经一字排开，观众们正在排队入座等待尝鲜。
9: 剁鱼丸就是我们南丰那个传统习俗，大家一起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人看得越多我们做得越起劲。
10: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得挺热闹的，非常有氛围，很有烟火气。
11: 看完展演，沿着马口街一路逛，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到鱼塘摸鱼，游客们笑声不断。在宗祠前看热闹挪舞表演，深度领略千年乡土文化。
12: 游客的话每天人数达到近万人次。我们还结合历史文化打造了晒秋情景剧和实景演出等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古村的话白天有景致，晚上有夜色，天天有精彩。
11: 南昌安逸古村结合本土民俗推出皇府嫁女展演，游客们随着送亲队伍走街串巷，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传统婚俗和赣派古村韵味。吉安美碑古村打造1930苏区实景剧场，游客参与角色扮演，立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13: 让书本上面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11: 夜幕降临，活力不减，在婺源万盏暖灯点亮徽派古村，仙鹤灯舞、板龙灯巡游轮番上演，游客提灯加入，沉浸感十足。 吉州窑等景区内荷花舞、飞天秀、打铁花等表演接连登场，漫天烟花四地绽放，与田园夜景交相辉映。
14: 荷花舞仙气飘飘，飞天秀很梦幻，打铁花炸开的那一瞬间特别震撼，氛围感拉满。
0: 国庆假期，赣婆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乐享美好。
11: 在南昌智联低空穿戴未来科创集市现场，百余款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生活服务等多个场景，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申遗成功后首个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慕名来到景德镇，在古窑景区，大家共同见证传统古窑复烧，领略瓷都千年文化的底蕴。
15: 这边的传统匠心特别的感动我，让我既自豪又开心。
11: 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丰城市、共青城市的群众通过舞蹈快闪、健身操展演等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盐山县、金溪县等地把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艺表演结合起来，用耳熟能详的旋律为祖国放声高歌，
16: 表现了我们非遗的韵味，也有浓浓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家乡的美好，祖国的强大。
11: 特色活动亮眼，假日氛围升温。吉安县大丰田园开启国庆潮玩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在宜黄县谭伦马术小镇，游园会热闹开启，欢快的非洲鼓、奔放的蒙古舞、惊险刺激的摩托表演点燃全场热情。桂溪白鹤湖景区里，游客们点亮非遗瓦斯灯，烧起瓦塔，寄托美好愿望。萍乡武功山电音节火热举办，市民游客在天然声场中尽情欢唱，
17: 身心都被这种山水和音乐治愈，这种沉浸式端野演绎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低空制造是江西重点发展的九大未来产业之一，我省从完善科创平台功能，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这一产业研发、检测、试制、试飞一体化生态。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赣州南康，一起感受低空制造业的活力。
3: 前不久，赣州南康区低空经济产业园检测中心获得中国计量认证认可，有企业立刻带着新型无人机来测试。
18: 我们所有的测试要求的检验机构的话，都需要有 CMA 跟 CNAS 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这两个资质的话，我们那些测试报告的话是属于是无效的。
3: 过去园区企业只能到外地做检测，费时费力，南康区低空经济工作专班联合当地市监部门，指导园区检测机构提升实验室技术能力、管理水平，顺利取得两项认证，获批检测能力涵盖高温、低温、低气压、震动、延误等环境与可靠性试验项目。

0: 企业逐步溯源就能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的检测，大大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和送检成本。
1: 低空产业园还配备了试航检测平台，射流式风洞、跑道、机库、停机坪、标准厂房等，头顶是 4.4 万平方公里国内最大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完善的配套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催化剂。顺丰方舟80无人机斩获全球首创升力翼多旋翼无人机型号合格证，金霄90长航时无人机完成全流程试飞验证，翼飞航空大型复合翼无人机实现大载重投送能力技术突破。产业链做强也引来无人机发动机头部企业零级落户，目前企业首台发动机点火成功，预计年底量产，
2: 给我们节约了不少时间。我们这边出完图之后，他们上下游产业链会立即做出反应，
3: 在产业园实现了研发、打样、检测、量产闭环，增强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协同创新能力。
1: 目前南康集聚无人机整机、动力系统、配套零部件上下游企业32家，全产业链营业额超10亿元，全省初步形成了南昌、共青城、景德镇、赣州4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力争今年带动经济增长超2000亿元，聚集低空制造及相关配套企业300家。
4: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过程中，南昌市聚焦物业服务这一关键小事和民生实事，将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同步提升。
5: 赶紧拿着这个快递上来，把东西上送上去。
6: 哎，站长啊！
1: 一大早，在南昌市西湖区东亚朝阳小区，物业保安帮78岁的万存刚老人拿好了快递，送上门。老人常年独居，腿脚行动不便，日常买菜取快递，许多都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帮忙。
6: 当时很满意，我还送了锦旗给他们。
5: 我要去买药的时候，他我打电话叫他给我取的。
1: 东亚朝阳小区是商住一体公寓式小区，小区住户构成复杂，租户占60%。建成十多年来，原有物业企业服务不到位，日常故障维修不及时，公共区域卫生脏乱差，小区投诉量居高不下。为纠治乱象，南昌市纪委监委按照省纪委部署要求，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列为重点整治项目。西湖区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的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班，推动整改治理成效最大化。
7: 紧盯物业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强化警示教育，督促开展辖区小区全覆盖的排查，补齐制度的短板，堵塞监管的漏洞。
8: 接到了厉行厉改，把原来的那个不称职啊、有问题的设计的书写给立马换掉，然后发函专门给这个物业公司总部，要求他们进行业务整顿。
1: 随着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东亚朝阳小区去年底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队伍重组，在推进工程维修、排除安全隐患的同时，新物业软服务不断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居民幸福感大大提升。
9: 之前小区这一块到处都是黄土，但是你看现在种了新花新草，你看现在到了花季，是不是多漂亮啊？
1: 设施在修复，信任在重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远东小区，这个建成20多年的小区，原物业公司不仅服务不到位，还在撤场的时候私自卷走了大家预缴的物业费、停车管理费，居民反应强烈。西湖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严查违纪违法案件，不仅追回了钱款，还全程监督新物业公司选聘。去年下半年，新物业公司进场后，推行5113服务响应机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10: 家里有任何的那个需要报修的，他们就来电话，打给物业前台，5分钟之内，我们就派工程上门，维修。一般的问题，我们就是1个小时之内完成；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是1天之内完成；特别复杂的问题，我们就3天之内出方案。
1: 困扰居民邓玉宝家10几年的厨房排烟问题，就是在5113服务响应机制下很快得到了解决。
11: 我中午没煮饭的时候，这个烟味都不得了，就根本就站不得人。但是现在换了这个物业，这个仪器里我找了他，找了胡师傅跟他说了一下，人家来马上就给我解决了。
1: 如果遇到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提交到社区每月举办的一次幸福圆桌会上集思广益。
12: 通过幸福圆桌会的模式，我们的职能部门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来参与我们居民共同提出来的他们身边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工作处理的一个进度。
1: 在党建引领、纪检监督全程赋能下，南昌市物业领域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13: 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领域三笔资金，开展物业费成本核算和公共收益住宅维修项目审计，及时挽回损失，并举一反三，出台完善11项配套制度，物业服务更加规范有序。
1: 小物业大民生，在集中整治中，全省各地开展小区物业排查1.02万次，规范公共收益6188万元。

0: 证明把监督融入治理全过程，就能实打实守护万家烟火，让民生暖意直抵人心。
1: 打卡高峰，游客打卡热情高涨，但高原地区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高原气压较低，氧气分压随之下降，若人体从平原快速进入高原，便容易引发一系列高原反应。常见症状包括头痛、头晕、恶心、乏力、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等。医生提醒，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2: 产生高原反应可选择吸氧来缓解，但是网上却流传着诸多关于吸氧会有依赖性的说法，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医生表示，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3: 随着我们逐渐的适应了高原的环境，可能我们对于氧气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的高原反应一直很重，那可能我们就还是需要一直持续的吸氧。就吸氧本身来说，它没有依赖性，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自身的高原反应的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吸氧的时长。
2: 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降低出现高原反应的概率呢？
1: 医生建议，进藏后可先在低海拔市区休整一两天，不要急于赶行程，更不要直接前往更高海拔景点。在高海拔徒步时，每日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若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今天，我国首个海上助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助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
2: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南部乔里约斯区的比亚湿地是众多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随着今年以来沿海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正面临新的考验。
1: 每年11月至12月，大约有1.5万至2万只候鸟从北美洲或南美洲南部来到比亚湿地，把这里作为迁徙途中的休息和觅食地。然而今年以来，比亚湿地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新的挑战，沿海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和强降雨可能加剧水分蒸发，并带来泥沙等物质进入湿地，影响水稻和水体环境，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
4: 厄尔尼诺现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温，持续的高温可能导致水分迅速蒸发，这些水源对于鸟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来说都非常重要，是它们生存和获取食物的重要保障。
1: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地专家正在持续监测湿地的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及时掌握变化，守护这片珍贵的湿地生态系统。近日，西班牙多地遭遇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洪水淹没，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据悉，美方已于9月28日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更多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北京时间16:44，我们继续为您浏览新闻。10月3日，中国男足在亚运季军战中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男足，时隔28年再次夺。

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自2002年亚运会改制由 U23 参赛以来，中国亚运男足从没有打进过四强。此前的六届比赛当中呢，中国亚运男足三次止步16强战，三次止步八强战。2026中网女单第二轮，头号种子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亮相钻石球场，6-3、4-6、3-6鏖战三盘不敌扎拉耶娃，无缘女单32强，爆出大冷门。

本草纲目是怎么写成的。听众朋友，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今天的老百姓啊最熟知的中医学典籍是什么，你可能回答说有两本，一本毫无疑问的是《黄帝内经》，那另一本呢就应该是《本草纲目》了。《本草纲目》啊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作者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人。他的祖父呢是铃医，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铃铛走街串巷的游医。他的父亲李延文也是当时当地的名医，那个时候民间医生的地位啊是很低的，因此李延文就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去读取功名。李时珍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很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呐、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他14岁中了秀才之后的9年中，3次到武昌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请求父亲允许他专心学医。他的父亲李延文最后还是同意了，就精心教他学医了。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38岁的时候，他任武昌楚王王府奉慈政，监管良医所事务。那么3年之后啊，他又被推荐上京城担任太医院判。当时的太医院呢，被一些庸医弄得是乌烟瘴气，李时珍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任职1年之后就辞职回乡了。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才编撰完成了《本草纲目》。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2: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3: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4: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4: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一路听资讯。目前正值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机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人员密集区域手机信号拥堵，流量消耗加快，成为不少旅客的困难。

但其实像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不少机场都为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服务。以首都机场为例，免费 WiFi 的认证有效期可达3个月，旅客在有效期内再次来到机场打开手机 WiFi 就能自动连上，无需重复认证。据能源局消息，10月1号0时到10月2号24时，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在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半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2: 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3: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 17岁的陈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6: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5: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6: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4: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 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

0: 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所以我们计划扩产，预计2028年达到5万吨的产能，增加的1.5万吨产能主要用于全球客户的一个订单需求。
1: 高品质无氧铜牌，高强高导铜合金，3.5微米超薄铜箔，铜基新材料开启未来产业无限可能。当下江西铜基新材料集群已构建英饶府昌协同布局，以鹰潭世界铜都为核心，上饶宝资源，南昌强创新，抚州拓应用，形成跨区域链式发展格局，朝着万亿级产业奋力前行。
2: 农村独居老人吃饭不方便，诉求难表达，是乡村养老的现实痛点。崇仁县马鞍镇推出暖心饭居家助餐服务，不仅暖了老人的胃，还打通民情收集的渠道，架起了一座干群连心桥。
3: 中饭来了，
4: 哎呀，好好好。
1: 正午时分，在崇仁县马鞍镇郭家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有明拎着饭盒准时上门，为73岁的独居老人郭求明送上热腾腾的午餐。
5: 饭菜做得好，鱼头呱呱叫，每天都送到家，我们老人家真是太幸福了。
1: 马鞍镇村落布局分散，村组之间路途最远超过15公里，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3。对不少独居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
6: 不少老人有时候愿意做就做一下，不愿意做就随便吃一点。
1: 今年4月1号，马鞍镇启动暖心饭居家自助餐项目，为全镇130多名独居老人提供午餐、晚餐上门配送，其他老人则可以到村里食堂集中用餐，让老人们都能吃上热乎饭。这碗暖心饭靠的是满满的乡土分情，镇商会主动接手运营，垫付了试运营经费，在外乡友踊跃捐款，当地还积极争取民政部门补贴，多方搭把手，暖心饭就有了长久办下去的底气。老人每月只需交150元到200元，就能享受一日两餐送到家。更让人惊喜的是，送餐员天天上门送餐，跟老人熟络了。不少老人开始主动与村干部拉家常、说心事儿、提诉求。
7: 以前我们入户走访啊，大多数老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随着送餐服务队的开展，我们发现老人呢，他们慢慢跟我们开始聊天了，非要我们帮忙，到集镇拿点快递啊，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1: 截至目前，马鞍镇依托送餐渠道，累计收集群众诉求623条，已办结590件。
8: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今年前8个月，全省一般。

0: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00。
1: 现在呢是下午的4:47左右，而在孙光发老人家中呢，我们看到啊，墙上的时钟显示的是下午的5:08，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时间就是种子到我家的时间，也这么增加，这幸福的时刻。
1: 时隔多年，孙光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境与细节。
2: 我讲起非常感动啊，种子按面成发，对我们老百姓的点点滴滴啊。很光鲜，我是远远就记在脑子里了。
1: 在总书记的关怀下，潭头村一天一个样，包括孙光发在内的很多村民都比以前忙了很多，办旅游民宿，搞富硒果蔬产业，日子一片红火。
2: 我的生意很不错的，人种采集旺。

0: 有些服务区啊，它装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1: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也随之增大。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历史新高。
2: 为了缓解高速服务区假日新能源汽车充电压力，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晚上9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日和6日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等。
2: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避开高峰时段和上面提到的这些服务区，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开或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呢？
3: 我们是建议两点，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1: 工作人员还建议新能源车主出行前要关注好易充电 APP 等软件，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此外，还有网友反映，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定新能源车充电到80%就需要离场，这样做会对电池造成影响吗？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相关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出行。
1: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设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江西交投集团发布消息，今年国庆节假期，江西婺源北、鄱阳、横市、峡江等18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增比亚迪闪充站点，新能源汽车充电至70%，最快仅需5分钟。除了硬件升级外，各地还上线智慧充电服务，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充电负荷与车位状态，向新能源车主精准推送短信提醒，实施潮汐式充电引导、动态分流，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压力。
2: 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长途出行主力，破解假期充电难已经成为补能体系建设的一道必答题，该如何应对呢？来听听专家建议。
5: 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机油的存量。那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2甚至1/3。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喜欢

花，晚风，街头，好友，分享，远方，出发，这些都是快乐的预告哦。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0: 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都充满光亮。
1: 太惨了，他们叔侄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腾腾腾家人跑进来了。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外边来一员战将，说咱们家窝藏刘秀的党羽，要是不献出去，要把咱们全家抓到官府问罪。傅有德一听就站起来了，姚琦跟着也站起来了，两个人迈步往外就走。往外一看呢，谁来了？原来是李宝来了。这李宝怎么跑到傅家庄来呢？咱们前边说过，李宝在庙里的角门里头藏着，一只手举着单鞭，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看着姚琦这只靴子。时间长了，这李宝挺纳闷啊，姚琦这脚在这伸着，难道他腿就不木得慌吗？他怎么不动弹呢？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了，拿着单鞭往姚琦的靴子上一杵，嘿嘿，这靴子瘪了。好小子，你蒙我李宝。他再探头一看，姚琦早已然踪影皆无了。好，我这一鞭是打着姚琦了，他愣说没打着，放下一只靴子，用的疑兵之计，合算我给他看了半天靴子。好可恶了，这个姚琦既然挨了我一鞭，他膀子一定受了伤，我呀应该借这机会追上他，我要把他追上，捉住他，拿回去交给元帅，我这功劳可就大了。他没伤我打不过他，他有伤我还打不了他吗？想到这儿呢，他把单鞭往马上一挂，解开了马的缰绳，就拉着马出庙了。到了庙门外头，拢司将任等搬鞍上马，伸手摘下大枪，往前一撒马，哎呀呀呀呀呀，就追赶姚琦。其实这个李宝呢，他也不知道姚琦上哪儿去了，也是该招出事。李宝到了傅家庄，他看见姚琦这匹战马了。姚琦的马呢，在傅有德他们家门外头拴着，家人正给喂草料呢。所以李宝猜着姚琦准是藏在这家了。他把马勒住了，斗丹听高声喝喊：“对，你们竟敢窝藏刘秀的党羽姚琦！快快把姚琦献出来，万事皆休，如其不然，杀进去是一个不留。”把这家人吓得胆裂魂飞，撒腿逃。只要有一个人下山，就能帮助姚琦你立功赎罪。姚琦听了傅有德的话，心中暗想：我姚琦要是有朋友给我立功赎罪，回归昆阳我倒是没事了。可是王莽的几十万大军还围困昆阳城，如果王莽的军队要是把昆阳打破了，我们汉军还是全军尽没呀。我姚琦此次闯重围搬兵，可不是为我姚琦自己呀，我是为了汉营着想，为了殿下复兴汉室着想。哎呀，也不能说我武术不对，他是好意。姚琦想到这儿，就跟傅有德说：“哎，我先谢谢盟叔了。那么您就给我求求二位义士，给我姚琦立功赎罪。贤侄啊，你也先不用忙，在我家中住上些日子，把你绑上的伤养好了再走。哎，好吧。”这样呢，姚琦就住在傅有德的家中。过了几天之后，姚琦的伤好了。姚琦就打算跟盟叔傅有德告辞，然后还是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前去搬请救兵。到底姚琦搬得来救兵，搬不来救兵，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姚琦在傅家庄养了五六天，身上的伤已然好得差不多了。姚琦正想跟盟叔傅有德告辞，没想到傅有德就把姚琦叫到书房，爷儿俩落座吃茶。傅有德就跟姚琦说：“贤侄啊，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议商议，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哎，叔叔有什么事您就讲在当面。贤侄啊，你来到我家的那天，你也看见你妹妹了啊，我想把你妹妹许配给你呀，你意下如何呀？哎呦，姚琦赶紧站起来了，叔父您错了，我的老爹爹跟您老人家是八拜之交，异姓别名，生死同胞，我跟傅尊如同亲兄弟一样，我的妹妹怎么能跟我做亲呢？哎，不成不成。傅有德摆了摆手：“贤侄你坐下，我告诉你，也许做亲呢，再说我跟你爹一个头磕的地下，我们是盟兄弟，怎么能不把你的妹妹嫁给你呢？”不管傅有德怎么解释，姚琦就是不点头啊。傅有德心里不痛快，心说我的女儿有多少人前来提亲我都不愿意给，我是念你姚琦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兄弟姐妹也没有，孤身一人飘零在外，我才把姑娘嫁给你呀。哎，你还不愿意。老人家一着急，突然间想起个主意来了。对，我跟他当面提亲他不愿意，我可以求立帝金刀公孙述、飞天大王智君章两个人，让他们哥俩做媒，叫他们哥俩给玉成此事。就这样傅有德不谈了。好吧，第二天早晨起来，傅有德命人把姚琦的盔铠甲胄预备好了，把他的马也给刷印喂溜好了，然后让家人准备了一桌酒席，要给姚琦送行，好让姚琦到宝君山去找公孙述、智君章。等酒宴摆上，父子爷仨落座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傅有德就跟姚琦说：“贤侄啊，今天这是我给你送行，你要是不在汉营，身为先锋官，我就把你留在此处常住了。现在你的伤已好了，你马上到宝君山找立帝金刀公孙述，还有飞天大王智君章，求他们哥俩回到昆阳为你立功赎罪吧。你得马上回归大营，保着汉太子灭莽复汉。”哎，好吧，五叔既然有此心，小侄我就唯命是从了。吃喝完了之后，家人撤去残席，傅有德就让人预备50两银子交给了姚琦作为盘缠。“贤侄啊，你在这儿稍候片刻，我到书房给宝君山二位大侠写封信。”“哎，五叔您写吧，我跟我兄弟在这儿聊天。”时间不大，傅有德把这封信写来了，来到姚琦的面前：“贤侄，信已然写好了，你看看吧。”姚琦根本不认得字。姚琦用手一摆：“哎呀，蒙叔，您写完信我就不用看了。”其实傅有德哪知道啊，姚琦是大字不识。就这样，姚琦把书信收好了，把50两纹银也带好了。老将军傅有德正不愿意姚琦看这封书信呢，因为信中写得很清楚，第一件事是恳求二位大侠下山到昆阳为蒙侄姚琦立功赎罪，第二件事就求二位大侠从中为媒，预成自己女儿跟姚琦的婚姻大事。姚琦收拾锦陈利落，告辞了蒙叔傅有德，这爷儿俩呢就把姚琦送到门外了。“贤侄啊， 你到了宝君山拜请二侠，成与不成回昆阳的时候，千万千万到傅家庄来一趟，免得我居家挂念。
3: 哎，蒙叔您就放心吧。
2: 摇起龙四将任等帮鞍上马，离了傅家庄，够奔宝君山。这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这天走到日落西方了，突然间看见前边一座高山阻路，山势险恶，悬崖垂壁，怪石横生，而且树木葱杂，花草茂盛，离着近了，就听见山上有人冲自己喊：“
4: 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进可搭弓射箭呢！”
2: 说着话，蹭蹭蹭，由打树丛当中就窜出十几个人来。姚琦一看呐，这十几个人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蒙头，短衣襟小打扮，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巴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就把姚琦的道路给拦住了。姚琦一看明白了，占山为王的。姚琦还真会说几句行话。姚琦心说，我不跟他翻几句行话，放我过去就行了。
3: 哎，对面是何字吗？
2: 这十几个喽啰兵一听，哎，这位也是干这个的。这十几个兵就答话了，
4: 不错呀，都是干这个的，上我们这干什么来了？
2: 姚琦一听，还接着给人家说行话，
3: 哎，我是来拜望你们瓢把子，然后斩些居民再扯话。
2: 这十几个人一听啊，这倒不错，这位骑着马到我们山中是找我们大王借钱来了，借完钱他就走。这十几个兵有一个兵头，这兵头就来到姚琦的面前，
4: 那就请你道个腕儿吧。
2: 这句话姚琦可不懂了，那意思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您道个腕儿吧。姚琦把大嘴一撇，
3: 嘿嘿，哎，什么腕儿啊腕儿啊的。
2: 这兵头一听，赶这位是蒙上行啊。兵头一瞪眼，
3: 我问你，到底到我们山里干什么来了？
2: 小子，
3: 爷跟你们说清楚了，找你们瓢把子借点钱使。
2: 借钱？你是休生妄想啊！姚琦一听气坏了，一抬腿嘎楞就把自己大枪摘下来了。这十几个喽啰兵看姚琦摘枪并不害怕，往上一拥，姚琦拿着大枪劈着不出这么一抖，就抽躺下好几个呀。这当兵的一看打不过姚琦，摸头就跑，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都看不见了。姚琦勒着马等着，姚琦心说，一会儿的功夫山中锣声一响，就得出力高大的寨主，就凭我姚琦这条枪，我还怕山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吗？姚琦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山中踏踏踏踏走出了一头驴。嗯，姚琦一瞧，这头驴不错呀，这头驴是一身的黑毛，

0: 毛色特别鲜润，腰头也挺肥。这驴上头坐一小人儿。驴来到姚七的马前，姚七仔细一看驴上这小人儿，姚七倒吸了一口凉气，姚七乐了，
1: 嘿嘿，小矬子。
0: 就瞧驴上那小人长得黄脸台，没有眉毛，两道肉杠子，小鼻子，薄嘴唇，有十几根胡子全都冲上长着。看身量，要是在驴底下站起来，也就三尺多高，不到四尺啊。虽然这人小，太阳穴努着，精神百倍，手里拿着一对铁棒子。姚七看这小矬子直发愣啊。这小矬子来到姚七面前，噌就打驴上跳下来了。姚七乐了，嘿，小矬子矬狠矬狠的，矬人心里三把刀，矬地定里恨天高。姚七这么一说不要紧呐，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十几根胡须这么一动捆，往上这么一扎上，冲着姚七一瞪眼，
1: 你是何处来的孤雁，敢伤我手下人，你可知道你家矬爷爷的厉害。
0: 嘿，小矬子，
1: 你能有多大来历呀、啊、你接爷这大枪吧，扑噜噜。
0: 姚七大枪一抖，就奔这矬子扎来了，眼瞧着枪尖就要扎在这小矬子身上了，就瞧这小矬子纵身向往上一窜，噌，姚七大枪就扎空了。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瞧，就瞧上边这小矬子往下这么一垂，脚尖朝天，脑袋朝下，两只手攥着小棒槌往姚七脑袋上头打。姚七想拿枪抽他，就听这小矬子在上边喊上了，
1: 听你的香炉。什么？姚七一听，听我香炉打我脑袋呀。
0: 姚七拿着枪肉啪往上就抽，没想到没抽住这小矬子，再一瞧小矬子踪影皆无了。姚七可吓坏了，心说这人还是鬼呀，因为这时候天已然快黑了。姚七这一愣，突然间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喊，
1: 我打你的左踝子骨，
0: 开弓打着姚七这两只脚的疼啊。姚七拿大枪扎，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就是扎不上这小矬子。这小矬子蹿蹦跳跃，形如猫鼠恰似猿猴，跳跳蹦蹦的就围着姚七这匹马是滴溜乱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弄得姚七手里攥着大枪是一点辙都没有，就是扎不着。姚七心里急了，
1: 小矬子，我饶不了你，今天非扎你不可。
0: 他催马奔这小矬子来了，小矬子往上一窜，
1: 哎，你家矬爷爷去。
0: 他撒腿往山里一跑，姚七在催马在追，看不见这小矬子了。
1: 小矬子，你往哪儿跑？今天跑到天边，我也得把你追上，扎死你算完。告诉你，饶了蝎子妈，我也饶不了你的矬弟丁。
0: 姚七追着小矬子，回头再一看，小矬子骑这头驴，他他他也跟着进山了。姚七气往上撞，催马往前跑，跑着跑着，扑通啪，姚七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书中暗表，人家这座山既然有山大王，既然有喽啰兵，就有埋伏，而且埋伏有梅花坑、陷马坑，有翻板，有梅花战壕。幸亏姚七掉的这坑不是梅花坑，只是一个陷马坑。这个陷马坑两丈多深，五丈多方圆，上边盖着芦席，撒着土，你外人看不出来。可是陷马坑底下全都是生石灰面啊。姚七往前一撒马，扑通啊，就掉到陷马坑里了。那姚七这么高的身子，连人带马往下一砸，砸得生石灰面杠烟儿起。姚七赶紧一闭眼睛，不然的话姚七眼睛就得被迷瞎了啊。姚七还没睁眼呢，人家陷马坑旁边有埋伏的喽啰兵过来

拿着钩杆子枪就搭，把姚且连人带马搭到炫马坑上，就把姚且马肩头拢二背给绑上了。姚且没有办法了，让人家绑上了就跟人走吧。这些喽啰兵要把姚且的马给勾上来，就把姚且倒解二背推推搡搡推到山中的聚义大厅。姚且往里走，一看大厅上已然长上灯光，在厅上有两把金交椅，两旁站着十几个壮汉，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手里拿着刀斧。这个小矬子呢，他不坐着，蹲在一把金交椅上头，用两只小手往上拧他这十几根胡子。姚起被推到大厅，两旁的人高声喊嚷：“跪下！”姚起瞪眼：“什么？跪下？嘿嘿，我都跪，我也不能跪这矬地丁。矬地丁，你恨天高，你这小矬子矬狠矬狠的。”他还骂这小矬子，把这小矬子气坏了。小矬子吩咐一声，这些壮汉就把姚起推到大厅的东边。姚起一看，这东边有根枣木桩子，桩子上有根环子。这些当兵的就把姚起的发髻抖落开了，往这铁环子上这么一系，腿底下呢用绳子往这枣木桩子上一捆，就在姚起的腰眼后头砰就顶上一块木头。这块木头有名字叫英雄木，只要把这木头一顶，姚起的肚子自个儿就挺起来了。姚起这么一看呢，有人在自己眼前放下了一份小锅小灶。这时候腾腾腾走过了一大胖子，长得十分凶恶。大胖子端着个木盆，盆里有水，水里还有个瓢。这大胖子就把木盆放下了，用瓢快了点水含在嘴里头，由打腰中就取下一把牛耳尖刀，冷不防的用嘴里含着的水啪往姚琦脸上这么一喷，嘿呼，喷的姚琦机灵灵打了个冷。大胖子右手持刀，左手一揪姚琦的衣襟往上一扯，扯就把姚琦的肚皮露出来了。姚琦明白了，这是要给我开膛摘心呢。姚琦不知道这个小矬子时常吃人心，这回小矬子是急了，就等着要吃姚琦这颗人心了。姚琦心说我完了，没想到我姚起死到这个小矬子之手啊。此时姚起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姚起心说，我行事没什么亏得的地方，我怎么落得这个下场？哎呀，千岁呀，千岁呀，你在昆阳城万也不会想到我姚起死在此处。得了，我要是死在两军疆场，我还落个大汉朝的忠臣，我死在这儿，谁知道我姚琦是怎么死的呀？姚琦没办法，这时候大胖子冲着姚琦把这牛耳尖刀一举，就要给姚琦开膛摘心了。姚琦一闭眼，就听咔嚓嘡啷啷扑通。姚琦心说，怎么这死一点也不疼啊？等姚琦一睁眼一看呐，哎呦，原来自己没死，咯吱一声，是大胖子兵头把自个儿手指头砍下来了，嘡啷啷一声，是他把牛耳尖刀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是大胖子疼得躺在地上，手指头掉了，疼得他就地乱滚。这是怎么回事啊？姚琦可不知道，这座山叫宝君山，山上这座岭就叫波罗岭，岭上。

0: 着这口刀成了大名，人称立地金刀。也就是说，从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数着公孙述了。公孙述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凭着能耐走遍天下，游览名山大川，凡是有庙宇的地方他全都去游览。公孙述就遇见不少高人，交了不少的朋友，他到处一强扶弱，除暴安良，甭管是保镖的、护院的、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提起公孙述来，把大拇指一挑，非常赞成公孙述。公孙述行侠仗义，他就仿着一位艺人，这个人就是西平人，姓智，名运，字君章。小曹的智君章身龄不高，三尺多高，不到四尺，可是智君章文武双全。智君章在18岁的时候遇见一位艺人，练了一身出奇的功夫，穿房越脊，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蹿高纵远，陆地飞腾，燕子挂画之能，所以江湖人称飞天大王。小矬子智君章20岁就被本郡公举为孝廉，因为他身体太小了，不认识他的看不起他。其实智君章使一对小棒槌，非常有功夫，厉害极了。而且他喜欢忠臣孝子，一夫结妇，最恨奸臣佞党，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为了行侠仗义，智君章就把一份家资全都花尽了，他也游览天下，到处为家，杀了无数的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偷了些富而不仁的资财，救了不少的孝子忠臣，到处疾困扶危，天下扬名。公孙述耳闻着智君章的大名，所以到西平县前去访他。这时候智君章在西平县出了事儿，因为他有个街坊，这个街坊姓董，叫董子章。董子章的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就在这西平县有个大哥吧，叫张成。这个张成就看上董子章的媳妇了。张成带着恶奴家将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要把董子章的妻子抢走。董子章的媳妇一头撞死了，董子章是个文弱书生，打不过张成，差点被张成气死。张成一看人已然死了，就带着打手走了。这件事儿让飞天大王智君章知道了，智君章来到董子章的家中。董子章这时候已然说不出话来了。智君章用手指着董子章，你放心，我让你死后昏暗。说完话，飞天大王智君章走了，夜入张成的家，就把张成杀了，把这颗人头提了着来到董子章的面前，让董子章看了看。董子章，仇已然报了，你就闭眼吧。董子章看见仇人张成的人头了，点了点头，闭目身亡了。智君章一看是杀了张成，给董子章报了仇了。可是智君章知道西平县的县的老爷是一位清官呢，我要是走了，那么县的老爷没有地方抓差办案，这位县的老爷就得被我所累呀。所以小矬的智君章来到县衙门投案自首，这位县的老爷感激智君章的侠义之行，他如何对待智君章，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及时表达你的爱和善意。作者：周国平。我们筑巢的鸟，迁徙的鸟，飞走的鸟，死去的鸟，它们飞过了无数的天空和山川，它们很乐意跟树讲起远方的故事。树不再寂寞和悲伤，它专心致志地听那些远方的故事。海洋中的大鱼会唱歌，金色的沙粒在半空中织成罗网，火在天空中飞快地燃烧，白色的熊滑进白色的海洋，热带的森林里最稀缺的是阳光。一年又一年，树把那些神奇的故事储存在年轮里，越来越多的故事，越来越多的远方。每一片蓝色的树叶里都藏着一个故事，重重叠叠的树叶，密密麻麻的故事，关于远方和大海，还有生活和梦想。后来飞来的鸟不仅在讲述，讲述自己的远方，也在聆听，聆听别人的故事。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一只白头鸟借着风的华丽，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树枝中。它脚步踉跄，翅膀沉重，羽毛暗淡。终于找到了蓝色的大树，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它垂死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大树好奇地问，我只是一棵树，怎么会成为你的梦想？白头鸟发出微弱的声音。很多年来，鸟儿们渐渐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在层层叠叠山的背后，一座高山之上，有一棵蓝色的树，找到了它，就找到了远方。在那些浓密的树枝里，有数不尽的远方，现在的远方，过去的远方，时光中的远方。又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那棵怀揣梦想的大树忽然明白，他知道这个世界最多的远方的故事，他把自己变成了大海的样子。他早已实现了梦想，现在他成为远方，他就是梦想。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无事最可贵，作者林清玄。朋友来喝茶聊天，问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最好？我说，无事最可贵。朋友不明其意，说，既然无事最可贵，又何必忙着写文章、读书、演讲呢？这倒是我沉吟了。无事并不是不做事、不生活，而是做事与生活都没有牵挂，也没有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我把茶倒满，闻到今年春茶的香气，深呼吸，让茶香清洗我的胸腔。我说，能这样无事喝一杯茶，真是人生里幸福的事啊。朋友终于懂了，微笑着喝茶，那专注的神情使我感到无事的欢喜。唯有活在当下的人才可以无事，每一刻都尽情的、充满的、没有忧虑的去生活，活活泼泼，欢欢喜喜，全心全意。一刻无事一刻轻，一日无事一日好。可叹的人是没有无心的睡眠。吃饭无事，工作无事，睡眠无事，真的无事最可贵。我端起一杯茶对朋友说，现在让我们全心的来品味这杯茶。过去的烦忧已经过去了，未来的烦恼尚未发生，仅此一念，又有什么事呢？吴门慧开曾写过一首名诗，送平常心世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样应该作为所有无事人的座右铭。其实呢，每天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很相近，然而善泡者能泡出更清香的滋味，善饮者能饮到更细腻的消息。依照我的经验，只有在无事时泡的茶最甘美，也唯有无事时喝的茶最有味。可惜的是啊，大部分人喝茶时是那么焦渴，在生命里也一样的焦渴呀。无事的人去除了生命的焦渴，就会像秋天的潭水那样澄明幽静，清澈无染，明白没有挂碍。无事不是小言哉，无事是伟大的事。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江西广播电视台。

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20年。除此之外呢，这个杨荣、杨浦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三个老江湖守在那里，王振就只得乖乖的做他的奴才和太监。

这股文官集团的势力正是王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证明，真正能够对王振起到遏制作用的是第二道障碍，而组成这道障碍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能拥有比文官集团更为强大的力量吗？是的，在我看来啊，还不仅仅如此。这位伟大的女性不但能够左右朝政，还能废立天子。此人呢，就是朱祁镇的祖母张太皇太后。11年前她是张皇后，10年前她是张太后，现在呢，她是张太皇太后。在这11年中，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失去一个亲人，她的级别就提升一次。唉，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痛苦的提升。死者已矣，活人还得好好干。张太皇太后擦干了眼泪，开始辅佐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如果不是她的决定，朱祁镇是当不了皇帝的。在朱瞻基死后，由于太子很小，且有传言太子并非其母孙贵妃所生，而是由宫女代生的，所以太子地位很不稳固。外地藩王来当皇帝的谣言传得满天飞。在这关键时刻，张太后坚决地支持了太子朱祁镇，并拥立他为皇帝。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论能力，就是排资历也能吓死人，真正做到了号令天下，谁敢不从。而这位祖母级的人物也并不是光说不练的，王振就曾经被他恶整过一次，这件事情也成为了王振心中永远的痛。正统元年2月，这个正统啊是英宗年号，公元1436年，张太皇太后召集五大臣入朝开会。等到这五个人到齐后，张太皇太后把皇帝领了过来，让他看清楚这五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陛下的，如果陛下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随后啊，他又说出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事情没有得到这五个人的赞成，你就不能做。年幼的朱祁镇畏惧地看着他这位祖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旁的五大臣十分感动，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位太皇太后叫他们来，绝不仅仅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过了一会儿，张太皇太后命令宣王振进宫。王振得命后立刻入宫面见，他也绝对想不到自己人生中的最大一场噩梦即将开始。王振入宫后，看见五位大臣和皇帝都在场，估计是在开高级别会议，招自己前来，莫非要委以重任？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此之前，张太皇太后的话已经讲完，她之所以不散会，就是要等王振。王振跪拜行礼后，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太皇太后一下子从慈母变成了恶煞。她突然对王振大喝：你伺候皇上的起居不过是个宦官而已，却多有不法的行为，今天我要杀了你。就在太皇太后大喝的同时，殿上的侍卫拔出了亮闪闪的刀，架在了王振的脖子上。骂完后立刻就动手，招呼都不打一个。从其动作熟练度和时间连接上看，相信这一连串的举动应该是经过预先彩排的。原先一团和气的大

0: 殿突然杀气腾腾，王振顿时魂不附体。他万想不到今天让他进宫的目的不是委以重任，而是准备让他进鬼门关参观旅游。一脸杀气的太皇太后站在殿上，亮闪闪的刀剑拔了出来。
1: 面对着突然发生的一切，
0: 王振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地打哆嗦。这一景象的突然出现，不但出乎了王振的意料，也让在场的五位大臣一头雾水。他们这才明白，这位平常神色温和的太皇太后竟然还有这么凶狠的一面，而让他们到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交代事情。

0: 就饶了你，
1: 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
0: 王真狼狈不堪地退了出去，太皇太后那可怕的眼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造成了他心里的阴影。自此之后，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马上退避三舍，逃之夭夭。事实也是如此，张太皇太后并没有放松对王真的敲打，隔三差五呢便会找个时间把王真叫过来骂一顿。这种搞法使得王真痛苦不堪，足足被骂了七年。有这样两个障碍，王振的夺权道路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他及时转变策略，对三娘礼敬有加，每次到内阁去传旨的时候都摆出一副羞涩的表情，像刚上门的女婿见老丈儿一样，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外不敢进门。等到三娘发现他站在外边让他进来招他坐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得受宠若惊，好像能够和三娘说话就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一样。他的这些举动使得三娘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人。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拉帮结伙扩大自己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通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三阳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只能等他老人家自然死亡了。这一天终于来到。
2: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边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

0: 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7: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8: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七天七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7: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8: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

0: 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16: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5: 我
1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7: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

0: 都从花牛偏股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3: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4: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5: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4: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6: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4: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7: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4: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6: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8: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8: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1: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18: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

0: 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
1: 当年的武器，曾经的细牙子变成了不怕流血的钢铁战士。
2: 其实我爷爷负伤不是一次啊，因为他参加过一到五次反围剿，他是多次负伤，他们都很吃惊，说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1: 1935年，红军队伍进驻遵义后，不住民房，不扰商户，还把没收土豪的粮食、盐巴、衣物通通分给穷苦百姓。

0: 小楼是向战友们安眠的地方。
1: 我们遵义人对红军的信仰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是几代人的传承。我爷爷的骨灰也在红军烈士陵园。红军山上还有一面英烈墙，镌刻了1334位在贵州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挂红，这是遵义的一个风俗，挂长长的红绸带，祈求护佑我们平安幸福，去病除灾。
0: 从子野路出发，驱车向西南40公里，就到了遵义枫乡镇花茂村。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依山错落，土陶作坊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91年前，孔宪全拖着伤腿流落枫乡，走街串户做泥瓦匠，走的就是这片山地。
3: 原来叫荒茂田，寓意就是土地荒芜，就靠这个传统的这些种地广种薄收啊，来维持生计，所以说纷纷外出打工，很困窘啊，很困窘。
0: 花茂村村委会主任彭龙芬1991年从仁怀嫁到花茂，那时候的花茂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朝无斗米晚无粮，四季无衣喊爹娘，宁走远方做新娘，嫁人不嫁花茂郎。但彭龙芬不认命，他租下了4户人家的地，一种就是5年。
3: 我就想的就一定要勤快啊，吃上吃饱饭，穿我都不那个，只要能吃饱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家的粮食差不多都堆成山吧，因为穷怕了，我也不想再穷下去，所以就是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自家的粮堆成了山，可村里的路还是那条路，全村4000多人，2000多人沿着它走了出去，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看着村里的境况，彭罗芬心想自己一定要为这块荒茂田做点什么。
3: 2007年呢，我又到村委来参加这种村里的海选。为什么要进我们这种村委会海选呢？还是很有一份感情的，因为我想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哈，一起好好的干，把我们花茂村哈，还是整来大家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我的目的。
0: 和当年的红军一样，花茂人也在追寻着自己的路。从进村委那天起，彭龙芬开始记工作笔记。19年，他记满了69个笔记本，写下45万多字，13800多件民生实事。
3: 哪家是什么情况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我们总共当时是我15户嘛，我15户都全部把他的情况写清楚的。我为什么有这个习惯呢？我就是怕的是把老百姓的事忘了啊，所以说我就在笔记本上哈，我就要把它记下啊。我主要的是想的是要把村民的事做生做细做实做好啊。
2: 我们这里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看就像是花茂人家哪家的院子里面都是这种花园式的
4: 哦，漂亮。
0: 花茂村里有一条与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路，路两旁稻浪翻滚，鲜花盛开，如今村民们都叫它乡愁小道。但在10几年前，它还是一条泥巴路，
3: 那个时候都是坑洼不平的，门口的路啊这些啊到处都泥泞不堪，简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0: 2014年，花茂被列为全省4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泥土路要改成硬化路，茅草房要换成新居。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推倒重来还是留住老样子。
3: 等我们就通知村民呢，开这种群众会，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所想，我们来听。结果一收集下来就是80多条意见，我们后来回去又在商量，花茂还要像花茂，老人回来还得认得出自己的家。
0: 曾经倒塌院落的土墙不推，而是铺一层稻草，覆一层土，让它自己长草开花。老屋前的那条小路不改道，新房子绕着它起，石板路、桂花树、荷花塘，能留下来的乡愁就都留下来。 乡愁小道串起文化创

0: 一条街，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串起沿线的红色遗迹。花茂村传承几百年的土陶烧制技艺、古法造纸技艺，也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体验，打卡这份能带得走的乡愁，
1: 幸福感满满的。
2: 但是幸福是你们努力干出来的，
1: 真的是流了很多汗呐、啊，我们很幸福。
3: 哥吃碗面啊，快走了哥。
0: 今年9月22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遵义拉开帷幕。花茂村民们编排的农耕 T 台秀率先登场，从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快80岁的阿婆，都穿上了乡土衣裳，手捧辣椒串、玉米棒，挑着稻谷走上舞台。
3: 来，今天是个老年人，多少岁了？
4: 70。
3: 唱歌跳舞他都平时都喜欢。
5: 是啊，
3: 喜欢。
1: 你看这一次丰收节吧，哈，通知我们的村民来参加这种节目，大家积极的就来了。我就给他们说的，物质上有了，精神上还有啊。不，假如说你腰包里面揣了一大包钱，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你愁眉苦脸的，就没有现在的这种好日子的样子。
0: 当年红军来到遵义，黔北民谣唱的是红军到甘人笑，如今走上舞台的老百姓们唱着迎接红军的歌，把日子过得更舒心。
1: 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说的桂花要等贵人来，贵人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就是要等红军来，红军来了花才开啊，你看啊。
0: 紫引路上，孔霞还在讲，讲述着红军的长征，讲述着爷爷的坚守与追寻。乡愁小道上，花茂村的乡亲们还在走，从路的这一头走向更远的地方。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个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发现哈，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还有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来的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
8: 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
7: 嗯，
8: 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究竟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0: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9: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1: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2: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1: 对，我是做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2: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1: 我账户没有任何
12: 问题，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11: 哦，
12: 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9: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0: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9: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 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4: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9: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4: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9: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5: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9: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
14: 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觉得国家需求最重要的是国家需求。科研用一个字的话，就是要新，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最好的工作是你国际第一。
0: 67岁，薛群基亲临过往，南下宁波，主持创建海洋关键材料实验室。他重新变回创业者，可是创业谈何容易？
14: 你想在南海和东海，环境条件就不一样，都是不锈钢。这个304是吧？不锈钢在东海是可以，在南海就不行。它温度高，盐分大，再加上这个冲击啊、力学啊，随着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大装备、岛礁的建设、大船的建设，尤其现在这个海上的无人机啊、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的发展，我们逐渐往强国走，都需要新材料。
0: 海里的钢最怕延误锈蚀，薛群基试验过，不做防护的普通钢材搁在南海岛礁，寿命只有6-7个月，他要给海里的钢铁缝一件穿得住的外衣。2011年，在薛群基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表面工程事业部获批成为宁波市海洋防护材料与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此后14年间，一步步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15: 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深中通道今天下午将正式通车试运营。
16: 380米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中国舟山
15: 今天再现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0: 成果一件接一件落地，满足了现代海工结构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重大发展需求。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但薛群基对这些过往还是摆摆手。
14: 应该说很努力，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离国家的期望、离国家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坚持不懈呀，要有这个坐冷板凳。但是只要你瞄准了方向，这个有了人才，有了思维，会成功的。
0: 科研之外，薛群基把最多的心血花在了培养年轻人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涛2020年来实验室工作之前，与薛群基并无交集。
17: 也从国外回来，也刚开始建筑，那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没什么影响力，招博士生很困难。刚开始前两年可能招不到学生， 薛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主动把他那个当时招的那个唯一一个博士生让。

0: 来带，共同培养。他就说你刚回来，这个学生比较少，这个对你科技组发展很重要。
1: 一年一个的博士生名额他拿了出来，联合培养。前沿的文献和报道隔三差五转发给学生，一条不够再发一条。办公室里还专门立着一块大屏幕，以便学生们随时汇报。
2: 很多年轻人呢，他也缺乏这个经历，他害怕下边自己明白，一到上台讲了就不明白。他们的 PPT 啊，定期的都在这里给我放出来，但我这里方便装。
1: 把年轻人往前送，一程又一程。薛群基向后辈们交棒，自己脚下也不停。
2: 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出来上班，很高兴。我每天呢，我就从电脑上或者在 iPad 上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发展很快啊，光靠老一套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1: 透过先生办公室的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投用不久的永江实验室，还有正在建设的永江科创大走廊。眼看着窗外从平地一砖一瓦垒起高楼，眼见着窗外从荒芜一步一步踏成大道，84岁的薛群基心里该是痛快的吧。
2: 我一般的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休息10来分钟，看外边的这个新建筑正在开工，就是这个永江实验室的这个园区已经在建成了，旁边的这个什么科创高新区正在建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采访84岁的薛先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记忆。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展与困境，他记得。做过的材料、项目、合作，他如数家珍。学科的挑战、未来的发展，他侃侃而谈。这份记忆也在别处生长。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门口有一面照片墙，以创始人薛先生为起点，一个方向长出许多方向，一个人带出近100位人才。根深、枝繁、叶茂，薛先生记得每一根枝丫的走向，滋养每一片叶子的生长。一个人的记忆长成了一群人的路，这面墙是他念念不忘的回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今天起到7号，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等仍是出行热点地区。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的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今天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接连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举行，男单将进行半决赛，而在女单第三轮中，午间郑钦文将对阵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晚间孙欣然将挑战美国选手高福。今天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式开打，作为 ATP 1000积分级别的赛事，上海大师赛吸引了世界

0: 男子网坛的诸多好手前来参赛，今明两天将率先进行资格赛。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北京举行，今天将继续举行男女单打32强席位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蒯曼、梁靖昆、陈幸彤、向鹏等将参与角逐。东北超总决赛今天开赛，今晚7:35，大连队将对阵长春队。国际方面，2026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将在5号到12号陆续揭晓，5号将率先公布生理学或医学奖。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让拉美才能够利用好这个全球产业链调整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促进自己的这个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7: 早上好，尹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南方降水今起迅速减少。那昨天呢，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哈，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的。而预计从今天开始呢，南方降水啊将迅速的收缩。那么今天主要是四川、重庆西部、云南、海南、福建等地呢，还有一些小的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明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降水呢，就将趋于结束。那么多地呢，天气放晴。像福州今天呢还有小雨，不过呢，从明天开始之后的5-6天，天气呢都将转晴。但是呢，在东北地区啊，今天是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仍然呢会有降水。其中强降水主要是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冷空气影响，那么多地的气温刷新低。今天啊，冷空气继续是东移南下，那南方多地的气温呢也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贵阳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昆明17度呢都是如此。相比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刷新低的地方呢可能更多一些。那么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气温呢还将有所回升。从最高气温的变化来看呢，6号开始到10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呢又将会回到25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了，虽然说白天还有些热哈，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闷热了。像济南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达到28-29度，那南宁、海口的最高气温就是重新的回到30度以上。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好的，景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6: 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这套发电储能一体的全新模式又是如何运转的呢？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 采制总台记者